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 Answer。

0: 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大家好，我们是

0: 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h My Girl。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呐、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4。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握住我的手，这次我绝对不放。
3: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吐槽吐槽
5: 大会大会，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5: 我
4: 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阿星，
5: 我是 DJ Haruki。
4: 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节庆文化的即视感呢？
5: 我觉得有。
4: 吐槽吐槽大会大会 OK、yeah. 今天是吐槽大会，
5: 没错。天哪，一听到吐槽大会这个名称我整个人都发疯了，就是我第一次背稿那么快，你知道吗？
4: 他就很兴奋，他就是大概前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跟我讲说，欸，我稿子写好了，而且我写了两篇，我就啊，两篇。
5: 我跟你讲，而且我大纲差不多写了两份以上都有，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很多千言万语都道不出我的痛苦啊。
4: 什么叫痛苦？为什么是痛苦？
5: 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有一点洁癖的人，
4: 嗯，
5: 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的卫生习惯真的对不起。
4: 哦，所以你是说例如我们突然有垃圾摆在桌上然后完全不丢的那一种吗？
5: 没有哦，你不要这样子突然在讲电台的人，哦，没有，电台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4: 我没有说是谁啊，奇怪了，怎么会有人突然对号入座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卫生还算是 OK 的，而且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的当下就是立马赶快道歉，没有人是刻意这么做。可是有些人是他明明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整理它，或者是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应对方式，我觉得这会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4: 嗯，但是你也知道嘛，男女习惯大不同，洁癖的习惯每个人也不一样。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杂讯，杂讯，对，小小不整洁的地方，让人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对。
5: 欸，说真的，就是我曾经有，好，要开始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的部分。这个是我人生中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接下来的这些话题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卫生，甚至有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如果你可能在吃饭的话，很乐意你先跳过我们这一集。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来聆听的。好，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上厕所这件事情。
4: Oh my god， 第一个话题就要这么的激烈了。
5: 我跟你讲，不行，因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一定要第一个讲。就是你知道进厕所的时候，卫生纸是乱丢，然后垃圾桶是空的。
4: 哦，你是说卫生纸丢在那个垃圾桶外面这件事情吗？
5: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个状况，就是女生的坐厕马桶呢会有脚印。
4: 为什么啊？他我知道啦，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坐在坐垫上，所以他们会蹲着。
5: 可是那间厕所有蹲式也有坐式。
4: 那为什么啊？可能蹲式被占走了，所以他只好蹲在坐式的马桶上。
5: 我不知道，而且还有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在马桶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4: 例如说你们生理期的血液吗？还是
5: 或者是
4: 哦，好，我们的米田共先生，
5: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厕所上成这样。
4: 那是代表你没有去上过公园的公厕，公园的公厕那是另一个级别的可怕地方，所以你们宿舍那个听起来感觉还好。
5: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男生厕所的想法是，顶多就是上厕所不洗手而已啊。
4: 没有，男生厕所，哦，我先讲哦，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方法，就是不是两个方法，
5: 两个方法。
4: 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小便斗，一个叫做马桶。那马桶也分坐式跟蹲式，可是坐式跟蹲式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会尿到外面去。
5: 啊！
4: 明明我们有枪管，但是我们可以尿到外面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想说，人家老天爷就已经伸了一根枪管给你了，你明明就可以用手好好握着它，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尿到外面去，然后滴到地板上。我就，哈，好恶哦。
5: 可是，哎，为什么男生厕所会有蹲式啊？我一直以为男生厕所只有坐式。哎，
4: 男生厕所通常都会配置一个蹲式，一个坐式。有些人觉得蹲的比较好上，有些人觉得坐的比较好上。对，
5: 哦，所以不是只有小便斗跟坐式哦，
4: 不是，还是会有蹲式的，你就看电台旁边的那个厕所，你就知道了。
5: 我没有看过
4: 啊。对，因为你没有经过男生厕所。
5: 我连打扫都只去女生厕所。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是像是我们女生有些时候就是会集体，大家就是很开心的一起在镜子面前拍照，那男生在厕所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巧遇吗？或者是那种想法？
4: 应该讲说你所谓的在镜子前面拍照是指穿衣服的还是不穿衣服的？
5: 哇哦哇哦，这是另外一个了。我没听过，你讲一下什么意思？
4: 因为男生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生都会这样子的坏习惯，就我们很喜欢看自己的裸体，就是我们会对自己的身材或者是对自己的审视，就是会就在洗澡的时候会不穿衣服，然后站在镜子前面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就说嗯，今天的身材依然很棒。
5: 天哪，这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吗？
4: 没有，你去看那个啊，比如说什么健身房的男生有没有，他们可能就是去健身房运动完洗完澡出来，他们就会站在镜子前面裸体拍一张啪这样子，然后上传到网络上。
5: 哦，我懂了，
4: 你懂那个感觉齁。对，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于自己身体的欣赏度，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你不要再跟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对着我这么做就好了。
5: 不会有人这么做。
4: 我很害怕欸，因为我们之前避旅的时候有男生就只穿着一条内裤，然后在外面走廊啪啦啪啦走在那边，虽然那一整条都是男生的房间，可是就大家觉得没差，但就会有一个说你在干嘛的感觉。
5: 对啊，很瞎欸，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做出这件事情，然后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感觉啊？
4: 应该讲说因为一整条街都是男生，所以我们就是你该有的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所以就没差，就大家都走在路上就是长那样。
5: 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曾经有在Twitter上有先提过讨论，就是说男生可能会觉得也很介意，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的这件事情。像上面就有提到两件事情，我觉得蛮想要跟你探讨看看的，因为我是女生嘛。就是一个点是关于厕所好像都是由阿姨来打扫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就是说像是很常你们像是小便斗那些的啊，你们其实都隔板非常的小，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够互相看到，然后就有人提出说就是男生可能对于肢体接触或者是比较没有身体边界感的原因就来自于就是可能说连小便斗都没有隔间，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这种感觉。然后这是我的两个问题，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你真的有觉得说，就是第一你真的会感觉你对阿姨感到很介意吗？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小便斗的没有隔间真的让你会觉得说让你们觉得说就是身体可能比较没有界限这件事情吗？
4: 我觉得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阿姨的部分。阿姨的话我个人我觉得还好，因为我那个是她的工作，我觉得第一那个是她在做她的工作，她没有刻意进来，他就只是为了把这间厕所打扫完然后赶快出去，他只是为了进来把垃圾捡一捡，然后把厕所扫一扫变得干净一点点。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在执行他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窥视，就是目的性不一样。如果今天你是带着一个啊我进来就是为了看你的男人青春男生的肉体，然后我就这样大啦啦走进来就说不好意思哦，我要打扫，然后其实你没有要打扫，你只是假装手上拿一个水桶然后放下来，然后在这边盯着我看，那我就会介意，因为这代表说你的动机不纯。可是假设今天你是学校人员，然后你只是领了一个微薄的薪水，你只是想要赶快结束掉这个工作，那你就会赶快进来然后赶快扫一扫，你甚至连阿姨就真的专心在打扫，甚至连旁边有经过人他都不会抬头看。对，所以我个人对于学校打扫这件事情是阿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好，就我没有特别的介意。
5: 哇，好，对不起，我现在想要直接问一个新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回答。
4: 好，
5: 就是那如果假设现在身份反转一下，就是假如说现在你一个女生的视角，然后呢如果是一个男生在打扫你附近的厕所，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4: 对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点，好像男生的厕所里面有女生大家觉得还好，可是女生的厕所里面有男生就会蛮介意的。如果我是女生，我看到一个叔叔走进来打扫厕所，我觉得也有另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女生的厕所大多数都是隔间隔起来，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隔间隔起来代表说他用一个空间把你保

0: 进来，不管是我觉得啦，不管是阿姨还是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他突然走进来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要打扫，我觉得你们不管是什么性别，你们都会介意吧？
1: 可是以就是男女分立的讲，不是男女分立，应该这样子说，就是以当下的观感来说，就是会是阿姨进来打扫，感觉很合理。但是如果是一个叔叔进来打扫，就会觉得很奇怪。
0: 对，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觉得，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目的性跟动机。就是如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啦，这个也有一点掺杂到，就是本来男女的体型差异还有肉体上的问题，就他们就会觉得女生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对象，那就不应该让男生进女生厕所打扫。可是我觉得，但是用反过来想，你觉得让阿姨自己一个人进到满是男生的厕所里面去打扫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没有。
1: 我觉得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项。我倾向的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叔叔哥哥就是爷爷之类的可能去打扫男生厕所，然后可能姐姐阿姨就是婆婆之类的来去打扫我们的女生厕所。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件事情是很需要被列定好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规定男厕跟女厕？这是我觉得他们被设立的初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男女本身就不应该在同一块出现，因为他已经分成男厕跟女厕了。
0: 那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办法决定，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场域的性质差异啦，就是他们可能是直接给你划分，就说好这一栋是这个阿姨负责，然后这一栋是这个叔叔负责，那这一栋的所有的厕所就是由这个叔叔打扫，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性而导致了这个情况的产生，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每个学校或每个场域不一样的规定。
1: 那目前在明传这所学校，你有遇到是阿姨来打扫的吗？
0: 你说厕所吗？男生厕所吗？有啊，很长啊，男生厕所几乎都是阿姨打扫，有看到叔叔啦，偶尔会看到一些叔叔是来扫电台旁边这间厕所，但我几乎是大概下午三点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阿姨在里面捡垃圾。对，但就是习以为常，就不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1: 那在面对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在男厕的时候，就是像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女厕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房间一样，然后有一个很独立的个人厕所。那么像是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隔板。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导致你觉得自己跟别人的身体界限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社会都抱持着这个你有我也有的想法，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就真要是真的看到了就说不好意思抱歉对不起这样就好的感觉。就是对我们男生来说，看到那个东西真的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去游泳池其实它有分成单间的淋浴间跟开放式的淋浴空间，我们基本上很多老人家或者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害羞或羞耻心，就是还是会去隔间里面冲洗，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个界限，他们就会直接坐在那个公共的淋浴空间。所以可能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或是在那个社会的影响下待习惯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就看到就看到了，就是说个对不起抱歉这样就好。对，对我们来说那个已经不是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隐私，反正我又没有被摸，我又没有被性骚扰，就是顶多真的不小心被看到一下下而已。对啊，要不然就是像我这种身高高的人转头就可以看到别人身体了，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能怎么办呢？因为我就长得190啊，然后我就转头就是看得到你的就是身体嘛，要 body 嘛，对啊，你奈我何？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基因就是让我长这么高，有点攻击的，对不起，我没有歧视在场的所有身高矮的男性，我很抱歉，但是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社会的长期啦，我觉得是社会长期的风气，让我们觉得说男生好像看到彼此的身体都不会太介意。

0: 们女生会不会就是假设如果看到对方的上半身的身体胸部啊，会不会互相看到，会不会有互相介意的状况出现？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靠场合的，就像是比如说好像去泡三温暖什么之类的、啊、大家本身都会裸体，那就会很自然的看到对方的身体，可是我们平时不会像是男生一样就是很直接的赤身露体的非常的坦诚相待，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状况。那除非我觉得可能像是日本的风气就很不一样吧，像是他们可能会有温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是会有很多的裸汤，甚至男女共浴的都有。我觉得这好像是属于我们台湾自己也有不一样的风气在里面。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思想就是相对，有些人是说保守，但我觉得有些人是说比较守护自己的隐私跟身体。我们对于节操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对，就是因为 你要想，我们以前的婚礼的习惯是要求女生必须要是处女，哎，你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刻板印象，它也是一个陋习。我觉得有些人是说要开放啦，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本来人就应该要守护自己的身体的隐私，对，就是，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刻意开放到就说我裸体走在街上让大家看光光啦，对。
1: 不过我很好奇一件事，以前的陋习是女生不能是处女啊，男生的话就是 是要很有经验吗？
0: 没有，就是没有啦，女生是那时候你看以前的宫斗剧啊，
1: 哦，那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就是女生一定要处女嘛，就是在以前比较古老的时代，
1: 要守贞操，
0: 对，要守贞操，然后男生就是要很有钱，要状元，要考到好官嘛，这些都是以前很重要的刻板印象，到现在还是有，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开放了，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找到自己爱的对象就好，你这 就是你懂的，就我们对于身体上的思想其实也有越来越开放，但不是真的开放到说可以像日本的那样子，觉得好像可以坦诚相见、泡裸汤的程度。
1: 哦，对，懂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我们处在一个中间值的状态。
1: 不过我觉得真的还蛮帅的，就是我们居然可以从厕所，然后聊到社会结构，然后再回到就是古代可能有节操、贞操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脉络，哎。
0: 嗯，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聊到一点历史上的感觉。
1: 嗯。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途，继续来吐槽我们的世界啦。我蛮想要听席恩吐槽看看男性。
0: 男生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很糟糕的坏习惯，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打别人屁股
1: 啊。
0: 你有没有看过男生在经过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都会伸手然后去打自己兄弟的屁股？
1: 我只是知道你们有手势而已，我不知道有打屁股这部分。
0: 就是我们会要么打屁股，要么打背。然后，而且是真的，真的很用力打下去的那一种。
1: 为什么你们是喜欢被打的感觉，还是喜欢打人的感觉，还是都喜欢？
0: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种奇怪的陋习？就是我们好像对于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又回到肢体接触了。就是我们男生好像对于这种肉体上的接触就不会这么在意，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开玩笑，他就是玩玩这样。但是有些真的很介意的人也是会说，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好像都习惯了这件事情。我就思考，嗯，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社会带动的这个风气，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男生被打屁股不会觉得怎么样？
1: 还是因为其实会反应的男生真的处于少数？
0: 也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可能就是校园风气，可能被打屁股的男生都比较偏于弱势。也有可能是有那种霸凌的气氛出来 ，maybe， 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我虽然小时候有被霸凌过，可是被女生霸凌，但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大多数都真的就是好朋友，然后会稍微玩玩，开个玩笑。
1: 你觉得霸凌跟玩笑差别应该挺大的吧？
0: 我觉得其实霸凌跟玩笑，我觉得就跟疯子还有天才是一线之隔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的界限真的就是只在于当事人在不在意，当事人不在意他就是玩笑，当事人在意他就是霸凌。
1: 所以那如果当事人不在意被烟头烫，那他就可以一直被烟头烫吗？
0: 就这个就是，对啊，就是应该讲说这种霸凌关系的成立方式都要是看双方的合意，就跟你要结婚是一样，你结婚都一定是要双方同意，确定说好我要在这张纸上盖章了，你们才会开始结婚的程序嘛。那霸凌的关系的确立也是一样，一定要是一方是刻意施压，然后另一方感到不舒服，才会构成霸凌的元素。那如果今天两情相悦，然后假设说好，我今天用脚踢你，然后你就说啊，我好喜欢被脚踢，那你说这个叫霸凌吗？还好吧，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啊，他喜欢啊。那我能定义他是霸凌吗？可能在外人眼里他看起来是霸凌，可是他自己本人不觉得他被霸凌，他觉得是一种舒服或是开玩笑的行为，那你又要怎么定义他？
1: 哎、欸，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模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当下觉得不是在被霸凌，可是你可能过了几天，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你突然发觉你当下其实是被霸凌的，然后你的个性很扭曲，然后你根本就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确定当下是否被霸凌，然后大家都说你是同意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的认知是会被扭曲的、欸、
0: 嗯，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教育就是家教啦，家教要教好，然后学校的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今天你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优等生，但你突然今天受到了一丝丝的攻击，你可能就会很敏感。但假设你今天已经每天都身处在那个深陷火海的场景里面，你每天都被八加九或者是那种恶同学包围，你每天都被拳打脚踢，那你今天突然又受到攻击，你好像又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我的日常，又不会怎么样。
1: 天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日常、欸、
0: 就是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很大的性格上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点。或许啦，我觉得或许就是对不起，我又折了。就或许每个学校都会有它独特的环境在，那就要看能不能去适应它。但适应的方式可能是好的，是坏的都不好说。那既然哦，我们好像有点聊偏了，对不对？我们好像聊到太远。但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下，因为它蛮重要的。虽然现在霸凌事件已经少了很多，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在学校的安全还有心理状态。好，聊回来男生的吐槽，就是打屁股、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女生会不会对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很介意？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
1: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常被我朋友打，但是好像没有到每次见面都打这种程度，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讲到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讲话太过于就是得寸进尺，他们就会打我一下，然后说真的过分，或者是你讲话真的很呛之类的，就感觉他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打对方一下的感觉，
0: 但是不会到打到屁股这种比较隐私的部位。
1: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当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女同学，我觉得她很没有界限。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她会跟男生互相打屁股。
0: 哦，
1: 很特别，就是那个男生会打她，然后她自己也会去打男生的。然后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世界观崩溃，因为我其实觉得说我自己很像一个很传统的女生，就是或许我跟古代人有点像，就是或许我真的有一点就是有点注意贞操，或者是对可能有点洁癖，或者是觉得说是男生跟女生不应该共处一室，没有吧对，就是可能我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被打开了很多新的想法，尤其是那个女生真的她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呢
0: 她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
1: 哦，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因为其实我在跟她认识比较久了以后，其实我知道她的原生家庭，对，又聊到原生家庭，其实是没有那么有爱的，所以他会很自然的缺乏别人的关注跟需要别人的 亲近，嗯，所以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也很依附于男性，嗯，尤其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做父亲真的要好好的疼爱女儿，因为呢如果父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角色的话，其实女儿很容易被男人骗走，是真的。
0: 我觉得就是对，又要谈回家教这件事情，嗯，就是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给予正确的观念，它还是很重要。
1: 而且这跟个人卫生也很有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很常被教导，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上厕所完一定要洗手啊，或者是那些很基本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到外面的时候，就是我有些时候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人居然会不知道。
0: 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宿舍篇了，而我们宿舍总是会有一些神奇的奇人异事啊，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吐槽一下我们那些年我们遇到的宿舍舍友。
1: 哇，欸，其实我觉得我算很幸福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来分享别人的事情
0: 哦。我期待，
1: 对对对，
0: 我期待。
1: 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我大一认识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室友好像堆了一包垃圾堆了3个礼拜，然后那他从一包变成3包，但都没有丢。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宿舍离我们的就是垃圾纸母车超级近。
0: 嗯，我知道。
1: 我跟你讲，只是一条线，就是你就是可能如果你住在5楼或者是很高的楼层的话，你可能还要下楼。可是不是，我那位同学他就住在2楼那边，因为我们的2楼就是我们的1楼。嗯，对，所以他才要从2楼然后开个门直直走出去，然后丢垃圾然后再回来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堆到3个礼拜的。
0: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忙的大忙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丢垃圾。
1: 他很常翘课，而且在宿舍睡觉。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可能他就是个公主，他是个 princess。
1: 怎样，他需要有人帮他丢垃圾？
0: 对啊，有些人会习惯成自然。像我姐就是啊，我姐她的坏习惯就是吃完东西都会摆在桌上，然后垃圾就会摆在桌上，然后后来通常都会是我或我爸把它丢掉，就是默默的想说反正她吃的比我快，那我就是吃完之后顺便帮她解决，就是叠在一起顺便解决掉。
1: 天哪，欸，这个我也不得不讲了，欸，我们家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平时我只要不回家，东西全部都是我奶奶一个人收，我每次都超级生气，就是到那种会岔气，然后会不爽，会这样子的感觉，嗯，就是我真的会就是气到一个爆炸，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我的奶奶，然后重点是我奶奶她可能就是她会把东西洗得很干净，然后做好很细的回收，然后可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蠢成什么样的程度，你们把我教育的会收拾东西，然后你们什么都不会吗？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每次看到这件事情我都很不爽，因为其实我的妈妈她会整理一些，那可能我有回来那就是我负责整理，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以上下阶级来讲，以家庭顺位来讲的话，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平时工作真的很辛苦，可是我奶奶在我们家里面担任的职位是家庭主妇，可是她拿到的钱其实也没有很多，甚至她那些钱全部都是拿来做我们家里面的买菜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她一个人要承受那么多的责任，更何况她都已经快要70岁了。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当做运动的心态也是很好。
0: 欸，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可以聊，虽然他跟吐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的制度的影响，好像你只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大哥大姐，就是假设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女，那由长女生下来的孩子好像就要被背负成为长女的那个习惯，像是我在我的土城的阿嬷家里面，就是我外婆家，我妈妈是长女，就是她是最大的，然后她跟我爸结婚嘛，然后每次在整理桌子或者是在做那种餐后打扫，都会是由我跟我姐主动去接受这个任务。那明明我的堂哥都就是，或者是我舅舅小舅舅的小孩都比我还要大，可是他们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是想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本身就有这个主动去帮别人服务的习惯，还是因为 我是长女的小孩，所以我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还是因为舅舅其实平常就在那个家？
0: 没有，舅舅现在搬出去住，就是他们自己独立出去住了。对，但是在独立出去住之前，他们可能平常真的就在那个家里面。
1: 还是他们其实本来就把这些任务也丢给你的婆婆做？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可能丢给我的外婆。我觉得也没有欸，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住在外婆家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自己收，因为我外婆其实腿脚没那么好，他们就会自己主动把它收起来。可是当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就长女的，就我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些任务交给我们来做。对，
1: 天哪，不是说来者是客吗？怎么反而是客人在去做这些事情呢？
0: 而且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出席那种大宴会，什么新年啊、中秋啊，中秋有烤肉，然后烤肉的盘子也是我跟我姐在刷，然后那个烤架也是我跟我姐在收，然后冰块也是我跟我姐在倒。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我们在收拾这种很麻烦的场面？
1: 那你们有试过就是不要主动去做吗？因为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你们自己很有责任感，然后选择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人看到你们做，他们也习惯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反而导致说他们觉得说他们不用去帮忙，然后从而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感。
0: 我觉得有可能，但就可能是从小爸妈给我们的教养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就会习以为常。那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既然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就出一份力。
1: 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欸。
0: 就是你是说收拾吗？主动去帮忙收拾这件事情。
1: 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做主动收拾的这件事情，除非他个人有心，或者是他跟我一样有洁癖。
0: 讲到收拾，那我要来提及一下男生的收拾习惯。
1: 哇，好好奇哦，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0: 男生的收拾习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加上现在其实有些男生其实心思很细腻
1: 啊。
0: 对，
1: 真假？
0: 其实有些男生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们的房间干比女生还要再干净很多。
1: 哦，房间是很乱啦，没关系。
0: 对，但有些人说房间乱是因为那个是艺术家气息的房间。
1: 当然，而且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大脑很强劲的意思。
0: 有些人就是被整理了自己房间，还会说你这样整理房间，我东西都找不到了。
1: 对嘛，对嘛，所以房间就是要乱中有序呀。
0: 然后就会被骂。那男生的房间，我目前看过最乱的，就其实也还好，就是衣服堆在一堆，然后什么地板上可能有什么书包啊、棒球啊、篮球啊之类的，全部都丢在地板上，然后地板上可能有一些袜子，然后电脑就埋在那个衣服堆里面。我就想说，哦哦哇哦，就是他衣服堆里面会有一台笔电，然后那台笔电还开着，就是他荧幕是亮着的。我就想说，你要怎么用电脑？他说，哦，很简单啊，我把笔电搬在衣服上面，我就可以直接打了。我就，好奇特，哇，好奇妙哦。
1: 天哪，这感觉好像是你的某位朋友欸。
0: 我觉得可能每个男生的打扫习惯不一样，但我的房间就是他虽然乱，但我不会乱到让他生出蟑螂老鼠。
1: 欸，我也是这样。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之前是有老鼠，在还没有整修以前的时候。然后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非常的帅，就是那个时候我奶奶居然拿保龄球，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哥哥送的保龄球，然后他送给我们家了以后，我奶奶就拿那个保龄球去砸老鼠。
0: 哈，
1: 对，
0: 那老鼠是变薯饼？
1: 其实我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奶奶是用丢保龄球的姿势把它丢死的。
0: 好酷哦。
1: 真的，而且重点是他把那边的瓷砖砸坏了。
0: 好，想得到想得到。
1: 但是因为我们家要整修，所以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我奶奶用了这一招打死了老鼠两次。
0: 天哪，那
1: 超级
0: 瓷砖是不是坏了两块？
1: 因为两次都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之前的厕所。
0: 哦哦，
1: 对，所以就是我对那一间厕所到现在还有阴影，所以导致整修完了以后我还是没有去上过。
0: 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都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感，那就不要去上就好了，没关系。好，讲完了男生的打扫风格，就是居家整洁，那女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居家整洁习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普遍给女生的形象好像都是 蛮好的哎、欸。
0: 房间都是粉红色，尿出来的尿都是彩虹的，
1: 有这种程度
0: 吗？屁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
0: 吗？打嗝都是草莓味的，
1: 什么？有这样子的吗？
0: 有啊，大家不都这样说吗？美少女的屁永远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的？
0: 有啦，真的啦！
1: 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哎、欸，但是我常年看漫画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大差不差、欸、就是有就是心思细腻的人可能就是心思细腻，然后可能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就是比较粗枝大叶，他们可能没有分男女，反而是说对于自己的整洁度会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就像是我家里面很常会对我说的一些话，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上，可是嗯，就比如说可能上厕所要洗手，然后吃饭前要洗手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干净，然后尤其是经过了 COVID-19 了以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转变，尤其是 COVID-19， 就像是以前酒精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可是自从有 COVID-19 了以后，我的手机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擦一遍，然后我的椅子就是只要被我外出的衣服碰到过我就会再擦一遍，然后我之前就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床不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去，然后或者是今天没洗头的话就要用枕头的另外一面之类的，对，我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有一部分是取自于疫情当时的发生，就导致我会有这样子的卫生习惯。那另外一部分是从小家庭给我的教养，会让我觉得说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就再者就是可能后天的关系，就是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同学的嘴巴里面，在老师的眼睛里面，我会慢慢的长成一个就是对于生活习惯有自己认知的人。所以我其实每次看到别人的想法，就比如说可能厕所上面奇怪的痕迹，或者是没有在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不是很好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在我的家里面或者是在我自己身处的环境中，这都是我很想要维持的平衡点，
0: 就是平常生活的环境它不会这样，但是今天你身处到了一个会这样的环境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习惯很糟糕。
1: 对，而且我就是会拿自己跟别人对比。
0: 哦，
1: 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一定算是很好的习惯，因为就像是比如说比我更干净的我可能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麻烦，可是比我还不干净的会觉得说为什么他那么脏，可能有些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这些想法，只是当下一定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往这个状态去思想的人。
0: 我觉得我对于房间的总结就只有一句话，他可以乱但他不可以脏。
1: 哇、wow、
0: 他真的可以乱，他可以乱到你会觉得说你真的该整理的程度，但我不会让它脏，就是我绝对不会让我房间里面出现食物、垃圾、水好啦，可能水还行，就是水我还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在我房间摆水壶，但我就是不能接受我房间会出现食物残渣，包含食物包装袋，就算我真的在房间吃我的午餐，我也是吃完之后马上把垃圾丢掉，对，一定是走出去丢。
1: 那你可以接受糖果吗？
0: 看有没有开封，如果没有开封就觉得好像还好，但如果是巧克力那一种我就不行，巧克力我一定丢出去，我是一定把它丢掉，因为那个会融化。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好像有流行过一句话，就是你会吃屎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口味的屎？
0: 这个好像有点跑太远了，但是我思考一下，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我可能会吃屎口味的巧克力，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屎味不一样。好，对不起，这样讲得很奇怪，但是就是总会有几款好吃的屎吧，对不对？
1: 真的，我真的不行。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很好奇屎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
1: 可是臭豆腐就不一样啊，
0: 臭豆腐是发酵啊，你屎又不会发酵。
1: 欸，等一下，我想要跟大家严正声明一下，我没有想要吃屎的冲动，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0: 你这样就讲，你这样只会越描越黑而已。
1: 等一下，如果有人有吃过的话，可以跟DJ
0: 谁会吃过啦？谁会吃过啦？
1: 所以可以跟DJ说，
0: 谁要吃啊？
1: 说，我真的觉得可以，
0: 谁要吃
1: 就是跟我说，
0: 讲谁要吃？
1: 我不知道谁，可能是喜，可能是阿星。我差点讲本名，
0: 我没有想吃。
1: 好
0: 啦，讲完了我们的打扫习惯，那讲完了打扫，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聊一下日常？
1: 哦，日常，我们刚刚不都在讲日常吗？没有啦，
0: 没有没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日常是指清洁，还有一些比较隐私上的日常。那我们今天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所谓的每个人的生活在更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出去吃饭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公筷母匙这件事。
1: 哎、欸、哦，你讲到重点了，我这个也很那个哎、欸。
0: 我跟你讲、哦、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也差很多。
1: 来啊，你讲啊，我来听啊。
0: 男生的想法就是真的没差。
1: 哈，为什么？
0: 有些很介意的人会说他很介意，就是
1: 我超介意，
0: 我
1: 超介意。
0: 我们会直接，我们会还是会礼貌性的问说要不要公筷母匙。
1: 哎、欸，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很赞，因为很多人都不会问呢、欸，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把他的筷子，然后插进去拉拉哎，然后接下来再把菜夹起来，然后不想要吃那一个梗，然后又放回去，然后再把叶子夹起来。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那一双筷子是全新的，就是他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他直接放到那个汤里面去。我可以接受，
1: 我也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已经被你放进去嘴巴里面过的，我就会有一咪咪的介意。
1: 我完全介意，
0: 除非你是我家人，
1: 我超级介意。
0: 如果你是我家人，我可能就会哦，好啦，随便你。但如果今天你是外人或我朋友，然后除非你很明确的跟我讲。就是这一锅我会把它全部吃掉，好，那你就吃吧，你就整锅，你就整盘拿去，我没关系。但如果今天你要跟我共吃这一盘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公筷母匙，因为其实我个人我没有口水病，所以我不用公筷母匙我没关系。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好，你不介意，你不想用，你觉得很麻烦，好，那我们就互相吃对方的口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 OK， 反正就是双方谈好就好。但我还是会礼貌性的问一下，就说你们要公筷母匙吗？如果要的话，我就去帮你们多拿一双。对，那你们大多我遇到大多数男生都是没有口水病这件事情，那你们女生会比较常有吗？你观察到的话，
1: 我觉得好像是跟很亲近的朋友没有。嗯，因为像是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就是遇到我的朋友可能真的很想喝我的饮料或怎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妥协，然后以至于这个跨度慢慢变大。其实我一直到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喝到别人的口水。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在乎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很害怕生病，因为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自然的老死这件事情。
0: 哦，我大概懂，就是会介意口水是因为怕自己被传染。女生好复杂，女生好复杂、哦
1: 啊、难怪会说女人心海底捞啊、
0: 欸、真的是海底捞，好复杂哦。
1: 感觉可以去吃海底捞，
0: 我觉得我头好痛。
1: 笑死，那下次也一起吃海底捞，然后一起吐槽吧。
0: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吐槽吐槽
0: 大会大会，
1: 我们
0: 再也不见，
1: 拜拜。
0: 其实不是不见啦，只是我们下次再相见就是20岁的时候了。
1: 对，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在6月7号首播哟。
0: 那既然要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要做什么呢？
1: 请锁定 FM88.3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DJ 阿信
1: DJ Haruhi
0: 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1: 拜拜
0: 拜拜。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后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名传之声，
0: 名传之声广播电台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Eve。Eve 是日本知名创作歌手，在2009年10月就开始以唱见的身份在 Nico Nico 动画上展开活动。2012年到2014年又分别加入了乐团 Annie 和唱见歌手组合 Right of Color。2014年 Eve 发表了独立制作的首张音乐专辑 Wonder World， 而后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2016年 Eve 使用 Vocaloid 当中的初音未来创作的歌曲 Sister， 成为了 Vocaloid 的创作者。截止到2024年 Eve 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有507万订阅，少年般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众，但他至今都没有展现过自己的长相。 Eve 的音乐作品除了自行创作的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动漫的主题曲，代表作有星海、动画咒术回战片头曲、回回奇谭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9: 侦测启动。
10: 我很好啊，我没事。
9: 翻译为：
10: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9: 翻译为：
10: 我其实不太想去。
9: 结束翻译。
11: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今天谢谢你，我玩得很开心。不会，你回家路上小心哦。好，下次见。下次见。那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下次见挂在嘴边，不管是和朋友、同学还是刚认识的人，只要聊天结束了几乎都会加上一句下次见。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 YC。 有些人说完下次见3天后就又见面了，有些人说完则是3年后都没有见，甚至有些人说完那一次下次见就再也没有联络了。所以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来帮大家翻译地球人很常说却很少认真思考过的话，下次见。哔哔哔。翻译结果一，真的会见行，这是最符合字面意思的哦。比如说你跟很好的朋友、每天都会见面的同学，又或是本来就会固定约出去玩的人，当他们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真的就是下次见。只是因为见面的太频繁了，你们也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就只能说出一句下次见。这种关系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们不需要特别的约时间，你们心里也都知道一定会再见面的。这让我想到有一句话是，关系越好合照越少，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哦。因为在一起玩的时候很开心很幸福，所以反而会忘记拍照，也因为彼此都知道还有下次见的机会，所以不用特别拍照也没有关系。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一种约定，是一种理所当然，但这种情况并非多数。哔哔哔。 翻译结果二，礼貌型，这种应该才是最多人用的。比如说普通朋友、同学、活动上面认识的人，聊天结束或是准备分道扬镳的时候都习惯说下次见。但如果把心里话完全的说出来，应该会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直接说再见好像有点太干了，又或是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但是应该要让这次的见面有个完美的收尾。所以这里的下次见其实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句点，有些话去细想会变得很尴尬，就让它停留在表面的样子吧。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最真实又最难说出口的。
9: 哔
11: 哔哔。翻译结果三，不会有下次醒。这种结果通常出现在毕业的时候，盛大的活动结束了，又或是某段关系的最后，也会说出下次见。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下次很难出现了。没有缘分的话，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那为什么都知道不可能，却还是要把那句下次见说出口呢？我认为那是因为直接的说出不会再见的话太过沉重，也太诚实，这样很没有礼貌，所以大家才会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把话说完。这样的下次见不是约定，而是告别，更是一种温柔的留白。再来还有最后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许愿。
5: 哔哔哔。
11: 翻译结果四，许愿型。这种通常是出现在你对某个人有点好感的时候，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或是刚开始变熟还不太确定关系的人。你们聊天结束后，你会说出一句下次见，但其实你心里想的应该是希望我们还有下一次，又或是希望真的能再见一面吧。当你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点期待对方的反应和回应，期待对方会不会说出好啊下次见，又或是好啊那我们再约吧。这时候的下次见其实不是结束，是一种丢出去的讯号，在试探对方，你也会想再见到我的，对吧？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约定，不是礼貌，是一点期待，加上一点勇气，还有一点点的不确定。这样的许愿型下次见也是我最常运用到的，因为我会去看舞台剧，我每次和演员见完面的时候，我也都会说出一句下次见。说出下次见的时候，是一种很开心，很期待下次见面的感觉，更是让自己对生活有点期盼。所以下次见有时候是约定，有时候是礼貌，有时候是一点不敢说出口的期待，但有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根本不会再见面了。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下次还想见跟我们就到这里了都能说成下次见。你们是会在聚会结束后说下次见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都会偷偷想这个下次又是哪一天呢？节目的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歌，是林心念的《下次见》。这首歌开头第一句就直接说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说下次见，下次是哪天？歌词诉说了对见面的渴望和对对方的思念，我觉得很符合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下礼拜一定要见哦。

黑的发尾，打成一个圈。我完全没有 reverb 很大，我发现我没有戴耳机。

0: 着一个圈，缠绕。
1: Music Man 有他的原则。

啊。这对我来讲就是好听的音乐。OK， 我听到了。可是我没有歌了。我想，这样好不好？我最近刚完成了一首新歌。你们不要po在网络上，唱片公司会跟我解约，这个很严重，他们心狠手辣。这真的是一首新歌，刚刚完成了。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FM88.3，你一定会。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由王力宏作词作曲，说出自己恋爱的故事。歌曲呈现出甜蜜又深情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不知道现在这时间点大家应该都蛮累的吧，可能有些是在上完课，有些是刚睡醒或者是正在睡觉。所以今天要来介绍的主题呢是新歌快递，就是要来介绍一些就是比较好听又最新的歌曲。那最近真的是出了太多好听的新歌了，所以我这边呢就准备了十首让大家来听听一下这些的新歌。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Let's go。 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新歌呢是来自陈华的，就是陪你到这。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他恢复单身后的首发分手歌曲，那他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疗愈系音乐风格，歌曲由陈华亲自包办作词作品，以细腻的笔描绘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与不舍。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它是用力爱过后学会放手的疗伤情歌，那表达了在感情走到终点时虽然心痛且不舍，但是选择温柔的告别，不再勉强的承受态度。那其实这首歌的源自于对于如果注定分开相遇的意义是什么的反思。那认为相遇的意义呢在于成长与改变嘛，最终坦然接受有些人只能陪你到这的现实。那陈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投入在创作，那歌词呢也细腻的描写从依依不舍到决定放手的心理过程。那这首歌呢适合在分手后感到心痛，正在学会放下执着的聆听。他告诉观众呢正在爱过，即使遗憾也是一种温柔的怀念。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

现在呢，听完第一首歌之后，我们就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马来西亚创作才子飞道尔推出的全新歌单《地球是平的》。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关于分手后试图用谎言来疗愈自己、遮掩内心痛苦的抒情歌曲。那歌词呢，它是以平地说这一被否定的理论隐喻爱情中，明明知道对方不爱了，却依然强迫自己相信我很好，我不爱你的虚假现实。就好像知道地球是圆的嘛，却硬要说它是平的。那其实这首歌呢，表达了分手后知道感情已经就是结束了，但是就是假装自己过得很好，甚至催眠自己不爱对方的反话心理。那我觉得这些呢，不是说出口的谎言，反而是分手后帮助自己存活不再懦弱的疗愈方式。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飞道尔的新歌《地球是平的》。

那接下来呢是要来介绍第三首歌曲，是来自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描述无法注入的爱的情歌，运用这宇宙星际意象，那表达在爱情中即便明知无法停破，仍执着的主动选择对方笑着堕落的痛苦与勇气。那其实歌曲呢展现了现代爱情中迷茫疏离但又积极渴望短暂拥抱的晕船心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那其实这首歌呢最打动的是他对降落的重新定义，这样坠落不再是失败或悲剧嘛，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笑着为你坠落。那在这个充实与计算防备的时代呢，能够不顾一切的去爱呢，哪怕知道会受伤，那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的现象嘛。就好像歌词里面有说到，就是我们或许只是擦肩而过，就是擦肩的星火，那瞬间呢的光芒呢已经足够照亮这整片天空了。那其实这首歌就是最后要描述的就是爱情中知道没有结局，却还是没有学会转身，执意燃烧自己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

的新歌，它是叫《靠关系》。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来那个台湾这里拍摄的嘛。然后之前呢，他在拍摄的时候呢，就有提前在网络上就是询问，就是他会选出30位的那个灵眼来帮他演戏。然后我就跟了 DJ 乔西跟西西就去有参加报名，但是到最后我们都没有中到，有点可惜了。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他那时候开演唱会的前一两天才出的，所以那时候4月16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听到了他新歌，而且超好听。那他这首歌呢，是描述了分手后成熟且坦然的态度嘛。那歌曲里面讲述的是两人关系结束之后呢，再无交际，只能透过共同朋友的正常关系呢，来打听彼此的近况，呈现就是分手后的落寞与过去美好的纪念。那其实这首歌反映了即便分手后，那些曾经的关系呢，依然会影响着生活，直到习惯没有对方的日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分手后你有没有就是习惯的去忘了对方啊，还是已经就是习惯了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已经慢慢的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这样，还是你们还会去打听对方的消息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第二大音的《靠关系》。那其实这首歌播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请大家不要离开哦。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五首歌曲呢，一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那他是一位就是创作新歌手吧。那他之前呢，我们去看那个大型演唱会的时候呢，就遇到他。那他就是幻文，他的这首歌呢是我心中最酷的大人。那他其实本身呢也很喜欢大影，然后我们在电台周的时候呢，这里偷偷预告一下，我们会邀请他来哦，而且是在15号的那一天，就是最后一天啦。那大家一定要来找他玩哦。那其实他写的这首歌呢，是写给所有正在长大、努力成为自己的大人们的歌手。歌曲，那其实这首歌的核心呢，意涵在于鼓励听众，无论是现在几岁呢，都拥有重新出发和再次选择的勇气。那在人生路上呢，走出自己想要的路。那这首歌的，旨在肯定那些为了梦想、为了成为心中理想自己而奋斗的人们。每个人呢，都有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芒。那歌词呢，就带有一种自信与温暖的态度。那歌词呢，但他是正在安慰努力的每一位人，就是每一个人呢，在我们心目中呢，是有一个最酷的大人，就是那个依然在坚持不放弃的自己。这首歌是关于梦想、勇气和自我认同的激励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幻文所唱的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3: 哥哥，你今年几岁了？
4: 22岁了哦。
3: 哈，这样你是一个大人了哦。
4: 哼，
3: 哥哥，你今年几岁了？
4: 22岁了哦。
3: 哈，这样你是一个大人了哦。
4: 哼，那当然。

接下来呢就要来介绍第六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关于成熟分手与释怀的 无氧情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着爱情始终是终点时还选择放下执着独自承担的痛处，用自己这样坠落的方式来换取对方的自由。那其实歌词描绘着爱情无疾而终，习惯沉默后的遗憾是有一点点的痛，而且也能让人家就是清醒的让人告别这样。那其实它是讲述的爱情不再热烈无争吵或者是背叛，而是安静的走到终点，选择主动放手的那一方，那用我的崩溃来换取你的洒脱。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不知道，我可能有也没有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七首歌曲咯。那这首歌曲呢是李哲源的 I don't need that, 爱过你。其实这首歌呢是描述着充满遗憾但必须放手的深情故事，歌词表达着爱情过去以后呢，尽管内心不舍但仍然强装不小的自尊，实测是对对方去过去式的恋爱温柔的告别。那其实这首歌呢是鼓励着在遗憾中成长，曾经拥抱奋不顾身的自己学会放下。那表达在爱情结束后呢，即使内心破碎但也要坚强的告诉自己不需要对方的那种冷漠态度了。就比如就是可能对方做了一些事情伤害过你，但是你是选择原谅还是什么的话，就可能需要有一些时间去慢慢的释怀。好，那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李哲源的 I don't need that 爱过你。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第八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新歌《水西海》。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在描述着爱情中嘴硬与傲娇的心理抒情摇滚歌曲。那歌词呢，表达了就是在感情里受到冷漠，或者是对方的心意摇动时，即使内心在乎呢，却选择用洒脱不顾。不屑的态度呢，来面对就是坦然的自嘲。那我发现我今天介绍的歌曲都是关于一些爱情的，可能在这个时段呢，就是他们出的新歌，可能就是都一样吗？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表达，如果对方即使看到了自己的好，仍打算逃跑，那么过去的回忆呢，你放着就好，显示了就是放手了，对方走的豁达，但也夹着杂乱的情感。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水西海》。

那结束了就是周杰伦的《水西汉》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介绍西洋歌曲啦。那接下来的介绍这首歌呢是来自 Lady Gaga 的 Shape of a Woman。 那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是蛮特别，是它与就是一部电影的背景来看，就是这首歌它将探讨的是现代女性职场社会角色与人情感之间的冲突与魅力。那符合这就是比如穿着 Prada 的恶魔，充满时尚野心的与权力争斗争的氛围嘛。许多粉丝呢在听过这首歌呢都认为极度震撼的强力抒情歌。那其实它是呼应就是这首歌词呢与电影情节呢紧密结合，描述女性如何定义自己的情状，而不仅仅是符合外界审美或社会期间的僵化。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Lady Gaga 的 Shape of a Moon。

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首的歌曲。那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cho 黄圣雷的这首 Your Girl。那他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细腻且带着淡淡的忧伤的失恋告白。不知道大家就是被告白的时候有没有失败呢，还是什么呢？好，那他这首歌呢，是直接在说一段关系结束后呢，女孩对曾经的那个身份告别。歌词描绘了就是从你的女孩变成陌生人或者是前任的心理转折。那这首歌呢，它带有一种就是慵懒温柔轻柔的唱调，把那种心碎到没力气的大哭的疲惫呢，表现到很到位。那其实就是在梳理自己的情绪，透过承认我曾经是你的女孩来完成最后的心理切割。那它是一首就是写给前任的情书，也是写给过去自己的道别信。它就是在诉说着分手后那一段模糊心酸且又不得不长大的真空期。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 Echo 黄的 Your Girl。 好，大家，我英文有点烂。好，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的 DJ 擂台赛呢就正式结束咯。那我们就一起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拜拜，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咯。

防晒，隔空呼喊转眼却不在。老天能否赐我七十二变的超能力，是否化身悟空就能召回正在情斗的你，怎么不多逗留也不歇息，沉重的我会来不及一战。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1: is still a kiss.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倒数三周了，那这一周的来宾，我跟你说厉害了，大家应该没有在电台任何一个节目听到他的出现过啊，毕竟他也不是我们船院的人。那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不是船院的人来了？因为我怕我再不邀请其他人来，大家会以为我没有朋友。就是可能我每一集来宾都是小木啊、Ice 他们，我相信大家都听腻了吧。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哇，厉害了！大家记得我除了电台以外，另外一个让我最忙碌的事情是什么吗？没错，就是击剑队。大家记得击剑队的话，那应该对士林土狗们就不陌生了吧？那么今天的来宾呢，就是我们士林土狗的其中一员，来，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许。
0: Hello，不知道小许是什么系的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是风宝系的。
0: 听众朋友们，相信可能就是平常听的最多，可能就是我们船院有那个什么广电系、新传系、新闻系跟广销系嘛。那可能对于我们丰宝系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吧。那小许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丰宝系到底在干嘛吗？
1: 丰宝系的话，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都是保险嘛，就什么寿险、产险。那除此之外，还会有风险管理或是一些财务上的学习，还有投资，像是理财啊，然后金融商品的规划等。
0: 确实，这是跟船员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一门学系呀。因为我平常其实很常跟他们分享我们广电系或者是我们船院到底在干嘛，我在忙什么，他们都，我就觉得他们听得很有趣，但是呢，我对他们的戏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平常会问他们啊，你们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其实都说就是很 boring 啊，就没什么好分享的，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我们船院的生活怎么样？
1: 就是很多才多姿，然后很忙碌这样。
0: 很官腔，他现在很紧张。因为他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环境跟第一次来录音，是吧？
1: 对。
0: 所以他这十分的紧张。他现在，我跟大家说，平常他真的不长这样子，但是呢，纯粹是因为这个环境让他很陌生，然后让他很紧张。
1: 对。
0: 那么，虽然我觉得风暴系也是一个蛮 boring 的东西，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想要填风保系？你一开始就是想要进到风保系这个行业里面吗？
1: 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想过我填志愿的时候会有填这个科系。
0: 那你为什么要选？
1: 因为那时候我要选分科，因为我不想要各升，然后我繁星也没有上，然后在分科的时候我就也很迷茫啊，因为我是读高中，不是高职，那高中也都是在读学科类的东西，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未来方向到底怎样。后来我有个朋友，他启发了我，就是那时候我要填的时候，他填丰甲的丰保，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要填这个，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可以学到财经相关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学到风险管理的东西，就是对自己未来有帮助，即使之后没有走这一条路，那就是对自己有帮助，所以学这个也没有不好，而且还对自己有益，这样。
0: 对了，确实，就是你走丰宝这条路，可能因为船院的路就是你出去，要不就很有钱，要不就是没有钱嘛。但丰宝你这是可能至少对你自己的投资那些理财有概念，你至少不会让自己很穷吧？
1: 对，而且你会对自己的财务更有规划。
0: 那你本来是真的对这方面有兴趣吗？
1: 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数学真的很烂，所以完全没有往这种财经方面去想。
0: 那你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学什么？就是你是什么组的？不是你们不是有分什么自然组，然后文组跟什么组啊？
1: 社会组。
0: 对啊，你是什么组的？
1: 我是社会组，但是我是 A 组，我们有分社 A 跟社 B。那社会组 A 的话，就是数学是甲，然后如果是社会组 B 的话，数学是乙。
0: 乙的比较难，是不是？
1: 乙的比较简单。
0: 哦，
1: 但是因为那时候也自己就也没有很特定的方向，然后就是跟着朋友一起选这样。
0: 好，那如果撇除那些原因之外，那你其实最根底最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1: 应该是心理学吗？或是表意相关的。
0: 表意相关的抓到了。那如果撇除其他原因，你真的要往表意相关的话，你觉得你让你重新再选一次，你会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我觉得会。
0: 你要不要会选台艺大？
1: 有，我之前有去他们学校参观过。
0: 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1: 可能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那没有，先跟大家说，我们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贬低各个学校的一个意思哈，我们只是表达个人意见而已哈。好，但是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没办法改变，毕竟选了这条路，我们就要把这条路继续走完嘛。那我们现在都是大三，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刚实习出来了，这是我们传院，就是大三的下学期暑假的那个时间，我们要到外面的公司去实习嘛。然后呢，我就上央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真是恭喜你耶！哇，
0: 他刚刚说要给我一点节目效果。
1: 不是，因为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所以就
0: 好，没事，没关系。因为呢，这是我礼拜一知道的事情，但今天礼拜四，所以好，现在才跟大家分享，毕竟没有节目可以录了，快要。对，反正就是我上央广了，
1: 恭喜！
0: 你知道我前阵子还很担心，就是我没有实习，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没有实习就很焦虑啊，因为没有实习就要一直找啊，如果到最后也是没有实习的话，你就不能毕业，毕竟。就是校外实习就是我们毕业门槛之一啊。丰宝系的校外，你们会去实习吗？
1: 会，但是我们不是强制性的，
0: 就是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到底要不要去。
1: 对，像是我们有暑假实习，然后也有分大四的实习，然后都是看你个人意愿。
0: 大四的实习是你在就是上课的学期中出去吗？
1: 对，然后就有课的时候再回学校上课，
0: 没课就去上班。
1: 主要是看你跟那家
0: 公司，
1: 对对对
0: 啊。你们会有钱吗？
1: 会，
0: 因为传院的实习是有分是无偿跟有偿，就是要看那家公司给你的 offer 是什么。那么央广啊，央广没事，央广很棒，央广很好，因为听说央广的福利很多，只是没有钱而已，没关系，我们反正实习就要去学习嘛，但是有钱就比较好啦。那你是选择校外，这是暑假实习，还是你要大四的时候再出去实习？实习你有想过吗？
1: 我这个暑假有想要回南部实习，因为老师有说可以帮我们分，就是问问看这样。然后想说如果有上的话，我就去。
0: 你是哪里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是屏东人。
0: 屏东很棒，这是我还没去过屏东，有机会。跳很快，但是就是说大三的我还没去过屏东，
1: 还是要去吧。
0: 去啊，我就每次都说要去啊，就是没空啊。不知道你没空还是我没空呢啊。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玩？
1: 那一定是 Panda 比较忙。
0: 没事，反正就是我大四就会比较闲吧。突然讲话小声了。反正就是因为大四就是你必知都要拍完了嘛，所以就是比较闲。我下学期的课，我今天刚看课表，然后刚选课，我觉得 Oh my god， 这是我的课少的可怜，但是这也是好处了。我也不想大四那么常来学校啊。你们大四会很多课吗？
1: 也不会，但是我不会像你一样，就是为了要那个最低学分，然后很痛苦。因为我们光必修就有五学分了。
0: 我们这学期的必修好像才几学分来着？四学分吗？
1: 这么少？
0: 就英文加一个必制的那个，其实也是躺赚四学分了。然后再加，因为九学分嘛，然后再加五学分啊，选修也躺四学分，这样子多少来着？四加四八，然后差一学分。然后我要选通识课，然后我还去修体育课啊，因为我体育课可以免修，但是这样子也是躺两学分。所以我这学期好像下学期好像选了十二学分吧。你开始选课了吗？
1: 还没啊。
0: 那你记得要选课，不然我怕你没课可以上。
1: 不会不会，我那些课一定都可以上。
0: 那你们会很常来学校吗？不会了吧？
1: 你说大四的时候吗？
0: 对啊，
1: 就是基本上有课就来，然后因为要做专题嘛，那可能就是要跟老师约时间。
0: 你们的专题是要做什么？就是因为传院的毕制可能就是看你是什么系嘛，有些就是拍片，然后有些写就做什么 跟商家合作，然后各种都是你想到船员有关的都是那种，但是很少很少人会写论文了，我们但也是有。那你们的专题是在干嘛？
1: 就是写一些，其实范围很广耶，感觉会跟财经他们很像，就是一些金融商品啊，或是跟保险有关，或是现在比较流行，哎，不是流行吗，就是比较趋势是跟 AI 有关，
0: 啊啊啊，就是这种。
1: 对，
0: 哦，毕竟都是管院的也差不多了，然后就跟我们其实有时候跟别的系也做很像的东西。好，那么学业大部分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吧，我猜大概大家对丰宝系有一定了解了吧。啊，现在丰宝系是不是改名字了？
1: 对的，改叫资金系。
0: 但你们这一届应该是依旧叫做丰宝系吧？
1: 对，我们是最后一届
0: 啊，恭喜你成为最后的丰宝宝宝。
1: 好的。
0: 然后好，那我们聊一下什么啦。好，那个啦，你是士林土狗的一份子啦。
1: 嗯哼，
0: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加入击剑队吗？
1: 因为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看到舞台上学长姐们的表演和介绍，就深深吸引我。
0: 真假？
1: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韩剧2521刚出来，然后就是很好看，然后男主角很帅。
0: 哎，你还记得2521那一部剧是在讲哪一个剑种吗？
1: 我记得。
0: 是什么呢？
1: 军刀。
0: 没错，是不是就是你现在自己的专项呢？
1: 对。
0: 好玩吗？
1: 很比盾剑好。
0: 哎，我们这里没有彩衣捧衣的哦。
1: 但是那时候我一开始进队上的时候是盾剑的，然后是后面到了大一下吧，老师才把我换到军刀。
0: 应该好像听以前的学长姐说啦，你每个人进去其实一开始都先练盾剑嘛，因为盾剑都是最 basic 的那一个。然后没有，但是好像我们这一届开始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一届开始啊，就

虽然今天的主题是谈1999年的发行的单曲哦，但有些歌曲的影响力还会跨越年份的界限持续发酵。张惠妹在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牵手》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哦。专辑当中的歌曲《蓝天》是 Brian 的爱歌之一哦，现在依然是传唱极度非常高的金曲。黄小琥也有重新翻唱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蓝天是由陈建宁、陈振清作曲，余光彦填词。这首歌填写的是分手后豁然开朗的心境哦，将过去的感情视为一片美丽的风景，选择放下与祝福。歌词充满了正向能量，它告诉我们即使经历了情感的风雨，只要抬起头，总能看到一片属于自己广阔的天空。这首歌的编曲上呢，从开头的安静的钢琴到副歌逐渐加入的弦乐跟鼓点，层层堆叠，完美的烘托出情绪沉淀到释放的过程。在阿妹众多的高亢激昂的或者是悲伤欲绝的情歌当中，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九九年的香港乐坛呢，郑秀文是当之无愧的百变天后哦。她的音乐和形象总是走在潮流的尖端，同时呢，也发行了国语专辑《我应该得到》。其中这一首《出界》精准地捕捉出现代爱情那一种暧昧不明、充满不安全感的状态。《出界》由潘协庆包办词曲，歌词直白地描述了一种在关系中进退两难的困境哦。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当下的关系的质疑，深刻地触动当时许多都会男女的心弦。郑秀文的演绎呢，带着一丝神经质的敏感与脆弱，她的声线在冷静的叙述还有激动之间的叩问来反复游移，让听众能轻易地了解到这个歌曲的情境当中哦。Brian 也非常喜欢95年的《舍不得你》，还有02年发行的《舍得》，这两首歌一并推荐给听众朋友。

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呢，许美静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啊。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冷静疏离的特质，快乐无罪为她一贯的冷色的这个色调，带来这样的音乐的一种抹亮色哦。这首歌由许常德还有陈嘉明作词，陈建宁、陈振清作曲，歌词传达一种挣脱束缚、追求自我快乐的态度。歌词当中决绝与洒脱，在当时的情歌市场显为特别的突出。许美静的演唱依然带着她标志性的冷静跟克制，但这种克制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坚定的力量。快乐是一种权利，无需他人批准。这首歌的编曲也相对的明快，带着一丝电子色彩，与许美静以往的作品相比更具现代感还有节奏感。

如果说97年的陶喆同名专辑为华语乐坛带来纯正 R&B 的震撼哦，那么99年的 I'm OK 则是他音乐才华的全面绽放，拿下隔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这张专辑不仅延续了 R&B 的风潮，更融入了摇滚、funk 或者是像是蓝调等多元元素哦，制作水准非常的高。其中的抒情主打《天天》以及流畅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成为了陶喆的经典 R&B 的情歌代表作。《天天》这首歌呢，描写的是对爱人深切的思念，歌词简单直白，却因为陶喆真诚的演绎而充满了感染力哦。歌曲的律动性非常的强，即使是抒情慢歌，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这正是陶喆音乐的魅力所在。他将西方流行音乐的精髓呢，还有中文的语感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时髦又耐听的独特风格。在制作上呢，天天展现了陶喆作为顶级制作人的功力，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层次，和声的编写呢，不然也觉得非常的完美哦。衬托着陶喆那个标志性的转音和假音的技巧，让整首歌听起来如丝般的顺滑。在那个年代，天天这样的歌曲呢，无论是旋律的写作方式还是编曲的概念，都大大提升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工业标准。

接下来这首歌呢，将我们带入闽南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深情世界哦。1999年台语歌后黄以玲发行了《玻璃的金杯》，同名的主打歌曲呢，以极富故事性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成为闽南语歌曲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据说当时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是来自歌手黄以玲外婆的真实故事哦。歌曲通过孙女和阿嬷的对话，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阿嬷不捌你，却珍藏了一封几十年来未曾拆开的金杯。歌词巧妙地透过我的这个视角，一步步揭开这封玻璃金杯背后的秘密。伊讲写字不如想诗，情人要爱无勇气，写来用力骗情意。许常德仅用这200多字精炼出这段故事的核心哦，就生动地刻画了阿嬷、过去的情人以及我这三方的角色，宛如一篇微型小说。游鸿明跳脱出传统台语歌曲的旋律线，非常小心处理这些台语文的音韵哦，这就是 Brian 非常喜欢游鸿明创作很大的原因。而黄以玲的演唱呢，充满了情感的厚度与岁月的沉淀。Brian 播放的版本是来自游鸿明在2007年所发行《倦鸟与花》专辑当中，这张创作集有许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写给黄以玲的《玻璃的金杯》，还有跟彭佳慧合唱的《夫妻脸》，王力宏和彭羚合唱的《让我取暖》，柯以敏唱的《拥抱我》，张学友唱的《别问》，都是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

这首充满演歌风情、草根生命力的闽南语歌曲，正是红百惠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豆桑》。豆桑在日语中是父亲的意思哦。这首歌也成为了红百惠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他的声线充满了力量与韧性，歌声当中带着一种台湾土地特有的情感浓度。这首歌描写对父亲的深厚情感，表达对家庭、对根源的思念与感怀。在当时，红百惠以其高亢而富有情感爆发力的演歌戏的曲风，在闽南语歌坛独树一格。Brian 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直接、坦诚，充满了生命力哦。豆桑的成功不仅让红百惠在歌坛站稳了脚跟，也为闽南语流行音乐增添了一抹质朴而动人的色彩。这首歌代表那个时代无数离乡打拼的人们对家、对亲情最深切的呼唤。

慧的甜蜜约定到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从迪克牛仔在三万英尺高空的呐喊，到陶喆天天的 R&B 的柔情，99年的华语乐坛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珍贵的记忆哦。这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他们是我们青春的背景音乐，是我们情感的见证者。2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旋律依然在响起的瞬间，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世纪末。感谢这些音乐人用他们才华与真诚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永不褪色的黄金时代。就在红百惠斗嗓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0: 大家好，我是派尔俊 Patrick Braska，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气定神闲。
6: 成语解释：
5: 形容人的气息安稳，神态安详闲适的样子。
6: 成语范例：
5: 当大家都在为考试紧张时，爸爸山气定神闲地坐在位子上看小说，想必平时下了不少功夫，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7: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8: 我是 Stella。
2: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三集，然后我们前两周的话呢，都在跟大家讲月球呢，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一个过程。嗯，那究竟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跟大家预告一下。
8: 欸，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人物了。
2: 人物，那是什么样的人物？该不会跟上个礼拜就是讲月球有关的事迹的人物吧？
8: 也算哦。
2: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谈天说行，然后呢继续来聊一下就是人物的故事，然后到时候下半场也会延续我们上一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月亮女神，那这周的话就是男神的部分啦，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行。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呢，刚刚 Stella 有讲到要介绍人物，那这人物究竟是哪一位呢？
8: 欸，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呢，是一位 NASA 的太空人。那他同时呢，也是 NASA 在詹森太空中心的飞行作业局副局长。
2: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啊。嗯，
8: 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哈，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一位太空人呢？也很神奇，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六在天文馆呢，哈，有邀请到这位太空人来跟大家做演讲。嗯，那我呢，因为一开始就是算蛮早报名的，所以就有幸的被录取了，就可以在现场听这位太空人的分享。那他的这个事迹很神奇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那这一位呢，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林奇儿太空人。嗯，那他呢很特别的是呢，他是念医学博士毕业的。
2: 哦，可是念医学博士怎么最后跟太空人沾上边了呢？
8: 哎，这就得讲起他的那个家庭故事哦。其实呢，他从小哦是在台中出生的。
2: 哦，哎，那离 Lucy 家蛮近的，
8: 是吗？
2: 其实挺近的。
8: 哦，是是是，因为呢，哦，他的父亲呢是台湾的，应该说驻台的美国军官。他是做飞官的，就是空军啊，空军。
2: 哦，
8: 对对，他是美国的空军，然后是驻台的类型。
2: 嗯，
8: 所以呢，然后他的母亲呢是台湾人。
2: 哦，
8: 所以呢，因为父亲职务的关系呢，他就是在台湾出生。
2: 嗯，
8: 好，让他在台湾呢一直待到2岁。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度的原因呢，他又举家搬到英国去生活。好，那因为这个奇妙的缘分齁，所以呢当就是今年有一些特殊的刚好有一些邀请，那有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去牵线，好，就邀请了这一位就是林启儿医师齁来跟大家做的分享。那为什么会找他呢？也刚刚我们说他是太空人，对不对？嗯，所以他就一定执行过太空任务。那他曾经呢有前往过2次国际太空站。
2: 哦，
8: 就是那个距离我们地球的高空，然后呢每天要环绕地球16次的国际太空站。嗯，他曾经呢有2次的任务。好，然后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呢就有说他是担任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飞行作业局的副局长。
2: 嗯，
8: 那这个职位呢刚好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阿提米斯计划有关联。
2: 哦，
8: 就是呢这个就是飞行作业局呢他们就会负责太空人的训练以及任务的运作，所以他当然就是也有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
2: 哦，难怪会说跟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
8: 欸，对对，兜兜转转还是有关联的这样子。那这位林启儿太空人呢他呢我们刚刚有说他小时候因为在台湾有生活过的经验嘛，
2: 嗯，
8: 然后呢再加上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空军。哦，所以呢他从小其实就对这种飞行啊，对这个太空哦非常有兴趣。然后他以前也很喜欢看那一些像星际大战这样子的科幻小说。哦，科幻作品。
2: 培养。
8: 对对对，他从小就对这些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很早之前呢就立志要当一位太空人。
2: 哦，
8: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就是更坚定了呢？就是他在念书的时候，他说有一次啊，他们的老师就把一台电视搬到教室里面，
2: 嗯
8: 啊，然后播那个太空梭升空的画面，直播画面给他们看。哦，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欸，原来这一些不是只有科幻小说里面提及的，它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欸，
2: 嗯，
8: 所以他就更加立志说，哦，那他以后想要当太空人。
2: 哦，原来是还有这一层原因。
8: 对对对，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他就非常努力的念书跟就是就训练自己，然后呢一切呢都非常顺利的哈，让他呢进入到了飞官学校。
2: 嗯，
8: 哦，那他在飞官学校训练的过程中呢也都非常的努力，所以不管是学科或术科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2: 啊，那我也蛮好奇的。嗯，就是他立志他想要当太空人。
8: 嗯嗯，
2: 然后呢可是他的就是在读的科系却是跟医有关。
8: 哎，欸，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正好要介绍到这个转折。
2: 对啊，
8: 就是有时候好像前面看起来都很顺利，对不对？一切如他梦想所愿。嗯，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但是呢到了他就是在飞行那个飞行学校训练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好像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就说，嗯，你这个好像不只是感冒哦，我们可能要再多观察跟多留意一下。
2: 嗯，
8: 哦，所以呢就先暂停了他的训练，然后就在等待这一些报告
2: 哈，
8: 检查报告。然后等到身体检查报告做了更详尽的检查之后，然后报告出来之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有患哮喘。 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在这个飞行学校受训的。
2: 哦，对，因为他要求就是飞行员的身体的一些，
8: 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诉求的要求，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被那个空军学校除役了。
2: 啊，好可惜哦。
8: 对，所以那个他有说，他说接到这样子讯息的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人生中最痛苦最悲就是他觉得是被诅咒然后最黑暗的一天。
2: 因为那个应该说这比较像是先天的因素，不是他自己后天愿意变成这个样子导致他没办法圆梦，所以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扼腕吧。
8: 他就觉得说哎，我前面就是我毕生的这个梦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跟我说我前面二十几年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2: 对
8: 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跟就是冲击这样。那但是呢哎，他也没有立刻放弃，然后他就很快的想到了 Plan B。 他说假设我不能当太空人，那至少我可以从医疗的方面去着手，然后去学习跟航太医学
2: 有关的。
8: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去报考了那个医学相关的博士班。那等到他的那个就他同级的那一些飞行员的毕业的时候，他当然也有跟他们一起庆祝嘛。但同时他也觉得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因为原本他是他们的同学嘛，但因为他被除役之后就是他一面也为他们高兴啦，但一面也为自己的这个对遭遇有点惋惜。结果呢就在隔天他就收到了那个医学院给他的录取通知书。所以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他就说当就是有点像是上帝关了你一扇门会开另一扇门给你。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进入了医学院就读。那他一开始呢主要修习的是这个紧急医学。好，那紧急医学讲就是就急诊室相关的一些应急的处理啊等等。那直到后就是培训到一个阶段了之后呢，因为紧急医就是急诊室里面可能会遇到的是像那一种一氧化碳中毒啊或者是呼吸道有状况的病人。那他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会把病人呢放到负压舱里面，那医生也会需要进入负压舱。
2: 为什么？
8: 因为医生要救他。
2: 哦，好像是哦。医生要救他
8: 、哦。对，所以医生必须跟病人一起待在负压舱。那如果说你是有哮喘的状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负压舱。
2: 它会就是造成你身体的压迫，其实会更容易引发哮喘。
8: 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再做一次检测。
2: 就检测出来该不会就没有吧。
8: 对，就是这么的戏剧化。这样就是检测完了之后他们就跟他说我们不觉得你有哮喘啊。
2: 哇，这真的是
8: 对，就是很像一个对非常 drama 的剧情，很像电视剧才会发生的。
2: 我都走到另外一条路，你突然跟我说原本那条路可以走了。
8: 当然就是人生如戏嘛，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但是知道了这个之后，所以他还是就是继续修习那个航太医学相关的。那我们还是可以从侧面进攻嘛，对不对？好，所以等到呢他拿到了这个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医师之后呢，他在2007年呢就加入了这个詹森太空中心呢去担任飞行外科医师。对，也算是侧面圆梦了嘛，就是他进到 NASA 的那个系统里面体系里面去当医生。好，然后就
2: 去了。
8: 对，就是先学习如何照顾太空人的身体。那所以呢他其实也参与了一些就是计划里面的那个太空人的训练啊，好，还有就是有那一些要去国际太空站服务的太空人，好，做实验的太空人，他也就是有协助他们做一些身体的照护这样子。那直到两年后2009年呢 NASA 他又开始在招募新的一批太空人，那他就有去报名。那他这一次呢就有顺利的被选上，所以呢他在2009年呢就成为了 NASA 的第20届的太空人，那是14人之一这样子。
2: OK，
8: 对，然后就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在2015年就可以开始执行任务。 嗯，当然啦，就是在执行任务之前可能就是选拔然后确认说哦，就是你们这几位这样子。好，所以呢他当时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国际太空站呢执行了141天的飞行工程师。
2: OK，
8: 嗯，所以呢，那个时候，哎，这样离家大概几个月啊？接近五个月，
2: 五个月左右。
8: 嗯，然后就每天在太空站上。那当然啦，哈，除了这个，在就是太空站做这一些任务。哦，其实因为像这一些，如果你是到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的话，通常都是像这样子，就是几个月几个月在算，就是必须离家好几个月。好，比起像这一次的登月计划，他们可能就是十几天。哦，可是因为国际太空站首先它离得比较近嘛，哦，然后呢他们其实在过程中，在任务过程中呢，哦，经常会有其他的火箭啊会运送一些物资上去，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运送一些那个实验的样本下来。哦，okay. 所以

0: 往国际太空站从发射到底到进入到地球的低轨道大概只要8分半钟的时间、
1: 哦、这么的
0: 快
1: 这么短吗？
0: 对，这么的快就可以抵达那个轨道。那当然啦、嗯、你要跟国际太空站对接还需要一些校准嘛，对准的时间、以及看你是从哪里去出发、嗯、所以呢他说从抵达到对接呢、欸、就要看他们的位置，有时候呢几个小时就会对接完成，但有时候呢要花30个小时
1: 哦，所以反而是对接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0: 没错，那等到对接完成之后呢，好，他们就会把那个确认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国际太空站里面，好，跟已经在里面的太空人会合，嗯，好，做任务的交接，甚至是一同执行任务。
1: 哦，了解。
0: 对，所以呢，在2015年的那一次啊，他的那一个任务呢，哈，就叫做远征队。44、45。
1: 嗯
0: 嗯，那就是有第44期的队员跟第45期的队员一起。那它里面呢，欸，就有这个俄罗斯的太空人跟日本的太空人一起合作这样子。嗯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哦，就是参与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任务啦齁，因为他是从第44期开始嘛，他们有一个1年期的任务。那这个林奇尔太空人呢，他在他大概140多天的旅程里面呢，他们就参与了上百种不同的科学实验。包括呢，欸，去研究一些人类的在太空的一些机能啊，好，然后呢液体的一些分布啊，然后还有地球跟太空科学还有科技的发展这样子。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呢，就是在上面种生菜
1: 啊。
0: 嗯，
1: 种生菜。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提过说，欸，其实太空人一直都在尝试在太空种植一些植物。
1: 嗯，
0: 那他有说啊，就说，欸，在那种完全黑白灰的世界里面，啊，那么冷冰冰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有绿色的植物在发芽是一件很让振奋人心的事情，
1: 突然有了生机。
0: 嗯，没错没错，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在那边种菜，然后呢种完之后呢，他们还是第一次由美国的美国的成员，美国太空人成员在上面呢吃下那个在外太空种植的植物这样子。
1: 也是挺神奇的经验。
0: 对对对，因为第一次吃到新鲜，我们之前如果说大家有听过或是有到天文馆看过太空人食物都长怎么样，
1: 它就是那种就真空包装啊，然后都是那种就是不太好，
0: 看起来就不太引起食欲的。而且呢有甚至有很多是那种很像牙膏状那种管状，很像吃猫咪化毛膏那种感觉的。
1: 对
0: 对 对，但那个在上面吃菜耶，而且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哦，感觉就很不一样，
1: 成就感满满。
0: 嗯嗯嗯，没错，哦，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哦，就制作了，就是有很多参与了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他说他其实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到那个观景窗那边去俯瞰地球，可以去拍照。那他说当他第一次从那个观景窗往下看地球的时候，他的视野整个就改变，然后他回想起，他就对着那个地球的样子，然后他回想起当年他被就是除役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1: 嗯，
0: 他那时候觉得，哦，那是人生中最黑暗一天，被诅咒一天。但是他现在到了这个状态底下，他就觉得那一天其实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呢可以就是可能刚好转换跑道，去到用医师的这个身份进到 NASA 之后呢，欸，进入到太空人的训练这样子。所以一切都是他的人生的积累，然后让他现在呢到太空站执行任务，
1: 也算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学习。
0: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也是一个 他有宗教信仰、嗯、然后他也说他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呢他的家人朋友一直在陪伴他，所以让他呢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他个人的意志力跟他的努力
1: 也是不可或缺的，
0: 聪明啊、也很重要、嗯、就听起来就是说他原本是学就是跟飞行有关的、
1: 啊、
0: 然后跟一些机械学习有关的东西，然后转去念医学也念得很好，我觉得光是这一

0: 格就非常让人敬佩这样子，
1: 没有错。
0: 嗯，然后后来呢，我们说他当过两次的太空人的那个 ISS 就是国际太空站的任务嘛，第二次呢，就发生在2022年。那时候呢，他们参与的是远征队67号的任务。那他们的这时候呢，就是有4个太空人一起，然后他们也会在除了一样做很多科学的采集任务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太空上人类就他们的4位太空人本身也是实验体的一部分。
1: 也是啊，
0: 对对对，
1: 确实，
0: 因为我们缺乏很多人类在这种无重力环境下身体机能的状况的监测，所以呢，他们其实经常就是需要抽血，然后呢，把那个样本封在那一种低温的环境下，然后等到呢，今天有另一台火箭啊，或者是那种集装的那一个，
1: 配送，
0: 对对对，他就送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卸货。卸货下来之后他们就会
1: 装
0: 货，对，装货之后呢再把它运送回去地球，对，所以那个过程他描述起来其实真的也是你会感觉到他对这件事情的热爱。那当然啦，虽然他们也很舍不得太空，那他第二次的任务呢执行了170天，所以他总任务时数呢有达到311天在太空中，
1: 那其实也快要一年的时间，
0: 对，非常长，当然是分2次，然后那等到他就是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呢，他就是有持续的就是在参与太空任务培训太空人这样子，
1: 就有点像是他把他所学的经验再传承下去，
0: 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啦就是他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转折，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1: 我觉得是
0: 就是在考验你，你是不是真的足够坚定
1: 或者足够热爱，
0: 对，来确认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当你很确定，然后经过这样子的考验，你都还是秉持着本心的话，就是到后来就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去完成这个心愿。那当然他也有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说今天能够让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努力，因为他个人也非常努力非常用功，所以才能让他一直的在相关领域取得好成绩，
1: 对。
0: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合作，团队合作，因为像不管是发射一个火箭或是执行一个太空任务都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1: 确实。
0: 所以呢他就说像他们的火箭发射就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去做飞行员去做那个执行官就可以完成，所以整个团队的运作跟合作非常的重要。然后他们其实有在分享，因为他其实在演讲的时候有播一支他们在太空录制的影片，然后他们其实在太空中必须要苦中作乐嘛，因为平常很无聊，
1: 确实，
0: 而且他们必须要一直运动来维持他们的
1: 肌肉
0: 还有就是骨骼要防止骨骼疏松，然后还有就是心肺功能要一直维持，
1: 对。
0: 那所以呢他们甚至有时候无聊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在那边玩游戏，他们4个就是互相就是说各自扮演一个超人啊神力女超人这样的角色，就在那个漂浮的太空那个太空舱里面前进这样子，
1: 好科幻哦。
0: 对啊，但非常有趣。应该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这个林奇尔医师，应该会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而且呢因为他在台中的演讲有被美国在台协会录制下来，所以应该大家用搜寻的可能可以找到，那就可以里面呢看到他更详细的描述他自己的生活跟在太空的经验以及那支影片的画面。对，大家可以去看，真的是蛮有趣的。那还有他有说第三个很重要的那个能力叫做适应能力。你可以看到他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换来换去的成长，然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这个学科的转变以及到太空中你的生理能力的调试都很重要所以不管是生理跟心理的调试呢都是非常需要训练的这样子。他就说这三个就是认真学习或用功努力 好，然后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跟适应能力是他觉得呢大家呢可以先培养好的，那不管做什么你只要有这三样能力呢你做什么都会成功。
1: 确实，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些的话，其实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有余力不足。真的是这个医生真的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0: 没错，那所以呢为了就是配合他这个今天介绍他呢，我们就播了一首比较热血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
1: 这首歌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就是所有事情就是你只要坚信着努力着就有机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终点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陶喆。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也算是在延续前两集讲的，可是今天要介绍的人物不一样。前两集我们介绍的是月亮女神们，然后就是跟他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要从女神变成是男神的行列。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前面介绍的是希腊跟罗马神话，今天呢要介绍的是埃及神话里面的月神。
1: 没有错，
2: 对，因为埃及神话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嘛，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但是关于有一些记载可能也一样，就是神话故事它可能流传了很久，所以有些记载可能比较遗失的，或者是有被后世记混的状况。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埃及神话中的第一代月神，他叫孔苏。他呢有被称为漫游者、拥抱者、寻路者与保护者的称号，他是光与夜晚之神。
1: 哦，
2: 对，因为他是有夜晚之神这种概念嘛，所以他就会被奉成是初代的月神。
1: 嗯，
2: 然后等到后面，当那个神的族系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有专属的神祇这样子。那他也呢被誉为是人们的命运的创造者，他可以保护人们呢不受那个野生动物的侵袭。好，所以刚刚有说他有保护者的那个称号，而且呢他可以增强男性的生殖能力，并且呢可以协助疗愈。
1: 哦
2: 哦，所以呢这个孔苏啊，他通常的形象，他形象也是多变的哦。他呢如果是以小孩子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代表新月。以成年人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满月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就是一样，他用那个不同年纪的阶段来证明月相的变化。那有时候呢他的头部会被描绘成呢像荷鲁斯相似的那个隼头。然后对对对，他就是那个隼鸟的那个形象。然后他头上戴的呢就会是跟太阳神拉的日轮很相似的月轮。所以因为埃及的神祇很多，他们都是有那一种动物的头部形象，然后上面会再戴各种不一样的形状的冠冕，
1: 表示他们的地位。
2: 对 对， 對，表示他们的职位或地位这样子。所以就很特殊。
1: 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看 Stella 的内容，然后为什么他写说会以木乃伊的形象，
2: 应该是他在壁画上的呈现
1: 哦。
2: 他们在，因为很多就是你在网络上搜寻这个孔苏，你就会看到他那个画像。那他们就是会画说，他平常画那个样子就会是这种神奇的形象，就刚刚说的有那个头上有戴月轮啊，然后他的头部是有动物的形象这样子。但是他们可能在描述说，这个神奇品日常的形象是怎么样。
1: 为什么他日常的形象会是用木乃伊？
2: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在埃及神话里面木乃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跟隆重的仪式。
1: 就是讲到埃及我们就会想到木乃伊。
2: 但你知道他们做木乃伊的目的是什么吗？
1: 我记得好像是灵魂不灭，
2: 其实就是可以让他们进入永生的一种方式。
1: 對對對對對，
2: 就是说他们的肉体死亡了之后呢，他们用木乃伊这种防腐技术包好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呢可以再回去
1: 、
2: 流入轮回，然后呢成为永生这样子。甚至他们的整个仪式都是有记载，然后有那个他们的那个死者之书啊会刻写下来的。所以呢埃及的那个也是非常神秘跟神奇。甚至他们会有不同，就是他们其实身上的器官是会被摘下来单独存放的。
1: 会
2: 有四个罐子，分别有四种神圣动物守护，对，他们的四个器官。然后呢身体肉身的其他部分呢就会被绷带跟各种的草药，对对对，就缠绕起来变成木乃伊这样。就是为了确保他们之后会可以有得到永生。 好，这就是埃及的神话。好，那以后有机会呢，好，我们如果有提到跟埃及有关的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1: 再聊到细节的埃及的一些故事。
2: 对对对，那另一位要介绍的男神呢，哦，也很神奇，是在印度神话里面的月神。
1: 嗯，
2: 啊，那他的名字呢，被称为钱德拉。好，那钱德拉呢，他是一位男性的神祇，那通常呢以年轻俊美且多情的形象组成。
1: 嗯，
2: 哦，所以呢他通常被描绘成是那种皮肤白皙的英俊男子，手呢会持着权杖跟莲花，乘坐由十匹白马或羚羊牵引的天车来巡行夜空。
1: 哦，
2: 这跟那个我们之前在说那个塞勒涅一样，哦，他会驾着一个月亮车从，哦，天空中就是经过这样子，哦，巡视过这样子。哦，那这个钱德拉的故事呢，欸，也很神奇哦。据说呢当初，哦，他就是跟另一位神，哦，叫达萨的神呢，哦，他就是把他的27个女儿都许配给这位钱德拉。
1: 好，
2: 哎，欸，哎，欸，对，就是神话故事嘛，哈，就
1: 好，
2: 而且印度的神话也很神奇啊，哦。然后他就当时呢，他就把他的27个女儿，这27个女儿代表什么呢？各代表，哎，欸，我们之前在介绍中国古天文的时候有提到28星宿，
1: 对，
2: 啊，哦，那他的在印度神话里面呢，他的概念是类似的，他的27个女儿呢，代表的是27个星宿。
1: Oh.
2: 哦，可是这个钱德拉月神哈，他呢，你知道，就是27个女性嘛，哈，20个太太，总有那个比较喜欢的，
1: 偏爱的，
2: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特别宠爱某一位女儿，
1: 嗯，
2: 这就引起了其他太太的不满，哈，就是他专宠一位太太，哦，引起其他26位太太的不满，他们呢就跑去找他们的爸爸诉苦嘛，
1: 嗯。
2: 他爸就生气了，就诅咒他，
1: 怎么不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2: 就是不是太太，不是啊，那个爸爸是去诅咒这个女婿啊。
1: 对啊，我只是觉得说，哎，欸，
2: 嗯，你我把27个女儿嫁给你，是
1: 你
2: 27个女儿都
1: 要
2: 幸福。
1: OK，
2: 哎，欸，你不可以只专宠一个，你把我其他女儿放哪里？对不对？爸爸是每一个都这么平等的疼爱，虽然也很奇怪，就是27个女儿都嫁给同一个人，
1: 干嘛？
2: 哎，欸，不懂不懂，没有关系。但反正哈，就是他就诅咒，就是这个岳父哈，就诅咒这个女婿，
1: 嗯，
2: 啊，让他呢慢慢的枯萎消亡，生命力减弱，这样子。
1: 这诅咒也真是够狠。哎，
2: 欸，对对对。但后来呢，哈，在印度的这个湿婆神的干预之下呢，他就把这个诅咒改为周期性的变化，
1: 所以就变成阴晴圆缺这样。
2: 对，没错，哈，就是月亮盈亏的由来。就是呢，他每次就是远离那个他最爱的那一个太太的时候，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好，然后又靠近他的时候呢，欸，又变比较不好这样子。对，就是有那个月相变化的概念。这就是很神奇的月亮男神的故事。
1: 虽然只有两位，但是这两位的故事也是
2: 都蛮精彩的哦，
1: 对，
2: 都很特殊。我觉得埃及那个比较平铺直述啦，没有这么神奇的故事。欸，但印度，嗯，真的也很有趣，
1: 嗯，
2: 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多了解挖掘一下。
1: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两位月亮男神，然后我们之后神秘物语也是会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有趣的故事，或者是神秘学的东西。嗯，好啦，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尾声，今天的最后的话呢，来播一下月亮代表谁的心，是由陶喆所演唱的歌曲，也是为了要因应我们刚刚讲月亮男神嘛，所以我们来播一下，
2: 今天挑的刚好也都是男性的歌，然后介绍也都是男性的故事，
1: 啊，
2: 欸，非常一致性这样。
1: 对，我们就拿这首歌当作是今天节目的结尾。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穿越了时空，走进了古希腊，透过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思想，了解到西方数字学如何运用逻辑与比例来解读宇宙的奥秘。那一套强调数理和谐的哲学确实让人非常的着迷。不过当我们把视角拉回这片东方的土地，会发现华人对于数字的想象其实走出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西方的数字学像是一场严谨的几何实验，那么东方的数字文化则像是一周徐徐展开的泼墨长卷，暮色浓淡间满是关于天地造化的哲思与留白。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深植于我们华人血液中的东方数字智慧。从易经的演绎到阴阳五行的流转，这些数字的背后象征意义远比想象的还要宏大。言已至此，邀诸君开卷言之。谈到东方数字学，就绝对离不开易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数字从来不只是量化的代称，而是象征宇宙演化的密码。大家都听过那句名言，一有两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短短的几句话，其实就是一套极其精密的演算法。所谓的两仪，就是数字二，象征着阴与阳。这是所有变化的基础。在华人的宇宙观里，数字是会动的，它们不是死板的数据，而是代表一种能量消长。再深入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提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它们不仅仅是物质，它们对应的五个不同的方位、季节、颜色，甚至是情绪或是人体内的器官。当这些元素与数字结合，就成了我们华人传统占卜与生活哲学的核心。例如数字三和八属木，代表着生长与仁慈，数字二和七属火，代表着热情与变化。更进一步来说，在东方哲学里的数与象是密不可分的。古人有云，数字是构成万物形态的基础。透过数字的推演，我们能观察到天地间隐微的变化，阴阳的消长，五行的深刻，就像是宇宙生长的精确时钟。古圣贤透过这些数字排列，精确捕捉了自然的规律。无论是天地间宏大的空间布局，或者是山水间细腻的气脉流动，都能藉由卦象的推导，窥见未来的盛衰的机运。这不仅仅是一种卜筮迷信，更是一种通往天人合一的智慧。
这是因为这种将抽象玄理化为日常实践的能力，使得数字在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化作了建筑礼制、节庆仪式以及中医养生的精髓，无一不映照着古人对宇宙秩序与生命和谐的极致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数字的象征意义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过年送礼要成双成对？为什么传统建筑喜欢九宫格布局？这些习惯其实都是阴阳五行的思想延伸。在东方的数字文化中，奇数被视为阳数，象征刚强与活力。例如农历的9月9号为重阳节，这是两个阳数重叠，被认为能量非常强大。反之偶数则代表阴，象征圆满与平衡。所以婚庆大事我们讲究好事成双，这些文化习俗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数字在东方人眼里是一种沟通工具。我们透过数字来跟天地沟通，透过数字来祈求平衡，甚至连我们在说话时时常提到的三这个数字，在易经里也代表着天、地、人三才，象征着圆满的连结。当你开始留意这些细节，你会发现现在走在台湾的巷弄里，不管是庙宇的结构设计，还是长辈们对数字的讲究，其实都在默默叙述着这套传承千年的数字密码。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对生命节奏的尊重，让我们在变动的世界中依然能找到一套依循的秩序。今天我们从易经的太极出发，一路聊到了阴阳五行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感受了东方数字学那种深厚而细腻的人文气息。东方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有变化的，而数字就是那套捕捉变化的工具。我们不仅仅是在观察数字，更是在观察我们自己与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在领略了毕达哥拉斯的逻辑美学，以及老祖宗留下来的阴阳哲理，相信大家对于数字的热情已经被点燃了。现在已经准备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下一集我将会进行最实用的阶段，我们要正式进入生命灵数的计算方式。我将会教大家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日，算出属于自己的个人命定数字。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环节，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一百天》，透过林俊杰独特的声线，将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出把握当下并珍惜感情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5: 我是热狗，
2: 我是 Mina。
1: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民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民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民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5: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2: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1: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5: 非常重要，
1: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5: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1: 零，
5: 对，废了。
2: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1: 不知道我们是谁。
2: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5: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业界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2: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5: 社会大众
2: 看的。
1: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2: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1: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2: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民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1: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2: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5: 超酷。
1: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2: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1: 三四次，
2: 我四五次。
1: 这么多？
5: 有
2: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5: 一切是值得的吗？
2: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1: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2: 对，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5: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2: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1: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2: 真的人都是这样。
1: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5: 问 Mina 啊。
1: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2: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5: 其实我们
1: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5: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 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1: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5: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1: 一些协会等等的，
5: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专心啊，
1: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对，
5: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1: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2: 没有回应，
1: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2: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1: 对，
2: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5: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2: 对，
1: 而且越来越深，
2: 官位越敲越大。
1: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2: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
1: 嗯，
2: 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1: 其实是，但我目前碰到的店家其实都是有回应，就是连拒访他也是都会跟我说，哦，我们不好意思，不方便受访，不好意思这样子。但这两个学期下来，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不回应
5: 哦， oh,
2: 不回应就
1: 是
2: 一
1: 回到一半，对对对，要等，一直等他，然后他有时候
5: 催他，
1: 对，我目前就是碰过回了一次，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要等他确认一下时间，然后我就说好，那再麻烦你确认好时间之后再告诉我这样，
2: 然后就没有后续，
1: 对，所以我后面又再去敲了他一次。
5: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2: 那也是挺久的，
1: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5: 他可能
1: 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5: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1: 啊。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1: 对，
2: 就是
1: 我们都看到了。
2: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的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1: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1: 多久了？
2: 哇，
5: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2: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四到五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
1: 嗯，
2: 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5: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1: 对
2: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1: 继续联络吗？
2: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5: 他就直接写那个
1: 直接切断这条线，
5: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2: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1: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2: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
1: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
1: 嗯，
2: 那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
1: 嗯，
2: 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1: 可能在一两年
2: 对对对
1: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2: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1: 感觉得出来。
2: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1: 嗯，
5: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2: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1: 那就一开始就说，
2: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1: 这就也没办法。
2: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整个
5: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1: 但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的你就只能听嘛。
2: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1: 家常便饭。
2: 对，家常便饭
5: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要硬要去那个啊。
1: 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2: 对，必须习惯。
1: 所以就可以看到
5: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1: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的
5: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1: 其实也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5: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欸，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2: 明传大学的
5: 报，然后明传大学
2: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1: 整个明报，
2: 整个明报或是明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5: 讲难听，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1: 就之后
5: 不想再去
1: 不接学生的，
5: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1: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 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5: 真的
2: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1: 对，
5: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都是，我们都要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5: 会耶，
2: 就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2: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
1: 嗯，
2: 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1: 啊。对，
2: 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1: 容错率就比较高。
2: 对，容错率
5: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
2: 容错率比较高，
5: 犯错
2: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欸，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1: 嗯，
5: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1: 校友，
5: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 那他也是很阿撒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1: 哎，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5: 他现场
1: 对他现场
5: 直接
1: 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2: 帮超大的忙，
1: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5: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的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1: 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2: 就是，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哎，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5: 真的，我觉得
1: 直接经验分享，
5: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

0: 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1: 对，
0: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1: 有点被句点的感觉，
0: 对，有点被句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1: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0: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1: 对对 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0: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1: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0: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
1: 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2: 是他没有，
1: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0: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1: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2: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0: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2: 小小的
0: 反馈、对。
1: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2: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1: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1: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0: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2: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保暖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1: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2: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1: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0: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
1: 对对对，
2: 示范给我们看，
1: 很好玩的、欸、那个，
0: 对，
1: 太，我很想买，
2: 我也想买
1: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2: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1: 推荐什么，
2: 他就直接哦，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1: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0: 不要白花一堆钱
1: 讲到器材，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 除了拿学校的器材

0: 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1: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2: 真的，
1: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2: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0: 抢器材，
2: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0: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1: 对，因为民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换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换。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0: 嗯，
1: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2: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1: 就是被他洗脑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2: 时候到了该买的是吗？
1: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长的？
0: 那你脑波有点弱。
1: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2: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0: 对，
1: 这个钱
0: 好用，
1: 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
0: 嗯，
1: 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0: 可以卖掉了。
2: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1: 便宜卖。
0: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1: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2: 而且因为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0: 比较熟悉一点。
2: 对，
0: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2: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0: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2: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1: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0: 哦，
1: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了。
0: 嗯，
1: 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0: 哇，
1: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1: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音，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
0: 嗯，
1: 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0: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2: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0: 哇，
1: 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他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他又马上黑掉了，
0: 好可怕。
1: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0: 对，
1: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他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0: 对，其实
2: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策了。
0: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 有拍到再说。
2: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 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0: 对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1: 所以、就是、
0: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嗯、
2: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嗯、记忆卡的关系。那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
0: 嗯，
1: 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0: 记得带两台相机，
1: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2: 真的，
0: 对，
1: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就是、
2: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说我觉得做缺传播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0: 很正常的事情，
2: 对，
0: 这不正常，
2: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0: 对，
1: 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0: 是正常的，
1: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0: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1: 对，
2: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0: 监听很重要，
2: 很可怕。
1: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愿
0: 意让
1: 我们
0: 重拍。
1: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2: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0: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2: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0: 直接被骂，
2: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1: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0: 就多一个 backup。
1: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2: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0: 那个视讯采访，
2: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0: 的
2: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0: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2: 我妈知道
0: 了，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1: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
2: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0: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2: 清晰晰的。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2: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0: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2: 对对对对，
0: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1: 旁边有饮水机。
0: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2: 就是硬伤啊
1: 那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0: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真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1: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0: 对， 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1: 要勇敢说出来。
0: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1: 对，
2: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1: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0: 就是经验谈啊，
2: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0: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1: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
0: 嗯，
1: 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
0: 嗯，
1: 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0: 能不能
1: 看，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0: 很糊吗，
1: 就是没有拍到他这个人的脸。
0: 那他在拍什么？
1: 拍到了他的头顶
2: 啊
1: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0: 那开镜头干嘛啦？
1: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
0: 嗯，
1: 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
0: 嗯，
1: 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0: 他的头
1: 我真的是就是
0: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1: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2: 引导受访者，
1: 对，引导受访者
2: 什么画面，
1: 就是引导他说，欸，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嗯，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2: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1: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0: 嗯，
2: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嗯，
1: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0: 嗯，
1: 可是就是会少了一种素材可以用。
0: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1: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
0: 非常的麻烦。我们
2: 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0: 对，
2: 像刚刚 Mina 说的，欸，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欸，有时候
0: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2: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2: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1: 疑难杂症。
0: 对，
2: 是。
1: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0: 啊，对，
1: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
0: 对对
1: 对，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0: 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1: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0: 欸，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2: 我也会
1: 好
2: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0: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2: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0: 客人
2: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0: 嗯，
2: 例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0: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2: 就是只有那一刻。
0: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1: 哦，
0: 我是会这样选择。
1: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0: 嗯，
1: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吼，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0: 嗯，
1: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嗯，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0: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2: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2: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啊，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0: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2: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
1: 至少有成长。
0: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 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2: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0: 对，
2: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1: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0: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1: 真的，
2: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0: 对，所以就是
2: 我们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0: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反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1: 这样想一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0: 对啊，
2: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0: 不要
2: 人家就是
0: 不要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2: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还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他。
1: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
0: 嗯，
1: 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访纲，然后我们寄出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0: 很煎熬啊，
1: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0: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明报跟现在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了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2: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0: 对，
2: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0: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0: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有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1: 对，
2: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0: 做功课很重要。
1: 对，做功课很重要。
0: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2: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1: 从错误中成长。
0: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民传，代表着民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1: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0: 是的，
2: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嘛，
0: 容错率比较高，
2: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0: 乱搞。对对
2: 对,
0: 对，
2: 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记者，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0: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2: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0: 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2: 人
0: 事物，
1: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0: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2: 讲成一集。
0: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2: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0: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1: 而且距离很远。
0: 对
2: 对，
0: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1: 起伏不定的过程。
0: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2: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了。
0: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了，大家拜拜，
2: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收听今天的漫画音符。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真相，但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被讨厌、被针对，甚至影响你的未来，你还会说吗？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正是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地，关于地球的运动。何度でも

关于地球的运动是由日本漫画家于峰创作的漫画，最早是与小学馆 Big Comic Spirit 上连载，时间是从2020年9月开始到2022年4月完结。这部作品在连载期间就受到高度关注，并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2021年的漫画大赏第二名，以及2022年的手冢治虫文化奖新人赏，代表它不只是人气作品，同时也获得专业评审的高度肯定。那这部漫画究竟在讲什么呢？故事背景在15世纪的欧洲，当时地心说被视为绝对的真理，任何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当成异端审判。主角之一是一位天才少年拉法尔，他原本被期待成为神学家，但在接触天文学之后开始对地动说产生兴趣，也就是地球其实是在运动的。但问题是这个想法在当时是要命的，于是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追求真理还是保护自己。而我认为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当一个人消失，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接续这个思想。这个地动说的概念像火一样一代一代的被传递下去。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个观念，知识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也因此即使有人牺牲，这个思想仍然会被延续。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也有人选择逃避。而这部作品真正描写的其实不是天文学，而是人在压迫之中仍然选择思考，选择怀疑，选择追求真理的过程。但问题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贴近我们的生活。在校园里我们也常常面对类似的情况，例如分组报告时有人几乎没有付出会拿到一样的成绩，或者在活动中你觉得某些决定不公平，但大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你知道某件事情是错的，但如果你说出来可能会让气氛变得尴尬，让你变成不好相处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这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现在的沉默是理性还是逃避？很多人会觉得一定是讲出真相比较正确，但地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要付出的代价。作品中也点出了这一个很关键的概念，真理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说出来你可能会失去关系、机会，甚至是安全，不说你可能违背了自己的价值。所以真正困难的不是分辨对错，而是你愿意为了你的选择承担多少代价。因此从现实中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第一是理想，你认为什么是对的；第二是现实，环境、关系与风险等等；第三是策略，你要怎么行动，是直接说出来还是用更成熟的方式，例如私下沟通。而这部作品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你标准答案，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选择等待，有的人选择放弃，但这些选择都不是单纯的对与错，而是他们在当下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这部作品没有要我们变成英雄，但它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即使世界不允许，你还愿不愿意相信真理？所以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今天你是作品里的角色，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说出真相还是选择沉默？也许我们的选择不会攸关生死，但在校园里，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每天都在做一样的选择。今天的介绍就到此告一个段落，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各位亲家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0: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为您播放的节目是《
3: 点歌传奇》，
2: 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
2: 我是 DJ 阿星，
3: 我是 DJ 四月。
2: 哦，这一周是我们忙碌的电台周呢。
3: 啊，
2: 哎，对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3: 郭嘉伟，
2: 没错，是郭嘉伟，
3: 超爱。
2: 对啊，真的很爱，你真的是爱死郭嘉伟了。
3: 我为了他，
2: 你为了他，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奋不顾身的，就是把这个节目完成。对，
3: 没错，
2: 对，我们还是要奋不顾身把这个节目做掉，这样子。那既然要契合我们电台中的主题
3: Untitle，
2: 那我们的 Untitle 的里面的副主题是房间卧室。
3: 对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房间可以听的歌。
3: 嗯哼，好，
2: 那你在房间里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3: 哇、我觉得我的房间是一个很无限可能的地方吧。如果是听歌的话，我会有那种，如果在做功课还是就是好像有时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每次开始工作还是要用品电脑的时候，我就会第一件事就是开歌、然后才开始接下来的工作。
2: 所以就是你是边工作边听歌的类型、就是、
3: 对，我一定要放音乐。我第一件事就是找歌，我没有找到我的喜欢的歌、我就完全做不下去。所以可能跟我一个宿舍的可以很就发现到我已经开始忙碌，就是可以听看我的那个床下面有没有开歌，就是开音乐，就是一开音乐就是我要开始忙碌了，
2: 就是要开始那个他开始做事情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会开音乐来做事，这样子。
3: 那我开的音乐每次的就看我当下的心情，如果我今天心情很不错的话，我会开比较欢乐的音乐，这样子。
2: 那像我的话，我可能在房间里面都会是比较喜欢听一些 emo 歌。
3: 为什么？
2: 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可能就像那个礼拜一的那个 Musa 讲的那样子，可能大家普遍潮流都喜欢听 emo 的。
3: 嗯，是啦，都是比较情感，就情绪的那种感
2: 覺。对，情绪比较起来，大家好像可以被皮体，它可以被净化。对，我们把胡秀伟那一套拿出来，大家都要被净化。
3: 是的。
2: 好啦好啦，那我
3: 没想到节目上会提到胡秀伟。
2: 对啊，我也没想到，所以你就说我们去看恐怖片，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内心吧？对。
3: 你说的对，
2: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第一首歌是我们曾沛慈的《数到十》。
3: 天哪，我超爱这首歌哎！我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应该蛮久，几年了，
2: 快一年了，目前大概十个月左右，我记得是十个月左右，快一年了，
3: 快
2: 一年了，快
3: 一年了，
2: 快一年了。
3: 但是就是每个月还是会自己就是开来听，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2: 加上就是曾沛慈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上面又出名了、所以她的所有的专辑的歌都又被拿出来再打了一次。
3: 对，然后她的歌全部还有她本人又在爆火了一次。
2: 对啊，甚至最近她还跟她的工作室新翻唱了《孤单心事》。
3: 哦，对对对， 我有看到那个他们的新闻。
2: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有重新在诠释的这一首歌、我觉得真的是趁着就是热度还在，赶快趁热打铁、把自己的热度再冲一波，这样子。
3: 然后我发现到我身边很多朋友最近都很常听曾沛慈的歌，我觉得他就因为参加了那个浪姐嘛，然后他的知名度又更高了，进到一个更新的一个阶段。
2: 对啊，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啦，
3: 真的
2: 真的是，就算已经过了一个年纪岁数、那个唱歌还是在啦。对，
3: 真的
2: 黄金年代出生的歌手真的不是实力不是开玩笑的好吗？
3: 没错。而且我想到我们电台周那个倒数第二天，我们是以他们的那个一天
2: 一天电台周靠近，
3: 对，我们就是以他的那个心愿便利贴那首，就是他们新就是
2: 三人组，
3: 对对对，他们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2: 走音版
3: 音的那种感觉。
2: 我们不能讲走音，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会对不起他们？
3: 这是艺术的另一个新的
2: 层级。
3: 对，没错，
2: 就是它是一个 art 啦。好啦，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曾沛慈的《数到十》。

0: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曾沛慈的《数到十》，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什么呢？
1: 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0: 哦，直接歌名就对应主题了。
1: 是的，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我们开来听，其实我们都有听过，哎、
0: 啊，
1: 就是意外的发现了，原来这首歌叫做《房间》。
0: 就是其实它，因为它其实是红在副歌的一首歌，嗯、那大多数这种副歌很红的歌都会留存在抖音或是短影片上面，那大家就不会特别去查它到底叫什么歌曲。
1: 对对，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0: 对啊，甚至不知道刘瑞琦是谁啊！对不起，
1: 真的
0: 道歉道歉。
1: 所以点歌很好玩的，就是可以发现到一个你之前一直听，但是都不知道他歌手歌名，就是可以认识到新的一首歌，跟认识一个新的歌手。
0: 对啊，也可以发掘大家的歌单，嗯、
1: 真的、
0: 就是、认识到一个新的领域。
1: 嗯哼，而且我觉得房间嘛，就是休息的地方，就是充满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房间就是一个熬夜，一个很挣扎，就是有我们充满我们各种情绪的一个，算是一个夜晚跟一个
0: 小天地。
1: 是的，
0: 对对对，就是可以让自己尽情宣泄发泄的地方，这样子。嗯，对啊，那感觉好像在房间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很自由、嗯、
0: 真的超自由的。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哎、欸，真的是我们两个连歌手歌名都没听过的一首歌，但是其实一放副歌真的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歌的啦，
1: 然后大家会恍然，哦，原来是这首歌，
0: 没错。
1: 而且这首歌我记得应该是2025年，是吗？应该
0: 对，它蛮新的，
1: 对、嗯、
0: 它很新，
1: 然后就是，但我们不会特意去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所以刚刚发现了就是意外之喜，
0: 对，
1: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首刘瑞琦的《房间》。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刘瑞琦的房间，接下来下一首歌应该是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在大概2020-2021左右的时候很红，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啦，还有诺罗病毒全部都一起来，你知道吗？就是疫情过完之后还有诺罗，然后
1: 天哪，好可怕。
0: 我就是有做就是我就是有得过诺罗的一个人，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0: 对啊，我得过诺罗。
1: 那我是疫情的幸运儿欸，我完全没有得过任何一个
0: 病。
1: 对啊，病毒 我完全没有。
0: 天选之子，
1: 我是一个健康的小孩。
0: 因为我 COVID-19 得过，然后我也得过诺罗病毒。我那时候就是，而且我诺罗病毒是因为吃到了 Mr. Donuts 的那个甜甜圈。我跟你讲，我很讨厌，因为那一间是在板桥车站新开的一家连锁店。然后我就去买，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员工得了诺诺，然后没有请假，他就直接把他的手沾到他甜甜圈上，然后我就吃了那个诺病毒，直接到我肚子里面去。
1: Oh no， 非常的不妙。
0: 对，后来我真的是当下气到我差点要去举报那一个 Mr. Donuts 的员工了。
1: 所以一直又就是说你两个病毒都
0: 我都得过了。
1: 天哪！
0: 而且诺诺的时候。那个是拉肚子拉到你没办法站起来，
1: 很夸张，
0: 因为你只要站起来你的屁股会控制不住它的开关，就是它会漏气漏液、对，所以那时候我是穿纸尿布对，我就觉得人生很悲惨。然后那时候就会在心里想，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没用，就会就跟这首歌一样，
1: 不会啊，就是病毒的关系。
0: 但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但是现在却要被像老人关照一样，被自己的父母养着，就会觉得说自己很没用，然后没用到自己会在床上哭，就说为什么我现在没用。
1: 没事没事的，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
0: 好啦，那讲了这么多故事，那我们要来说这首歌歌名。这首歌是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1: 没有用的年轻人，
0: 我就说在很喜欢，我很喜欢听 emo 歌哦。就很喜欢说哦，对啊，他们就说我没用，我很 emo。他是在讲那种职场上啦，就说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自己就是最多就是到这里而已了？
1: 就是跟别人比起来，自己就是那个没用的人。
0: 对，相对来说很没用，就觉得说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这样子，好像就是有一种对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1: 是。
0: 那回到房间的时候，好像才可以把这种不甘或者是情绪发泄出来。再多自己窝在那个棉被小角落呢，可不可哭泣，
1: 感觉很有画面感耶，就是你好像是你在白天的时候社交了一整天，然后就是可能你情绪上一直收着，你只有回到自己专属的房间之后，你才能自己释放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我感觉如果再配上这首歌，真的会那种很 emo 的感觉。
0: 对啊，可是就是哦，弹回到进化，就是哭过就好了。哭过之后你就觉得自己被怜悯，你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恐惧，然后你就进化了。你就干净了，
1: 进化成二。
0: 对，你就进化成二。等一下后面会有进化成三四五六七。
1: 每天都要净化一下自己的那个情绪。
0: 当然啊，心理健康很重要耶。
1: 是的，
0: 不可以放过心理健康，
1: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0: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0: 很走音，
1: 想踮起脚尖烘焙，谢谢你，
0: 爱死。
2: 所以那时候街头艺人就是也算是你主要工作之一吗？
1: 对，那时候算是一个收入来源啊，只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说，你要当歌手，你要先练唱歌。那、啊、你要去哪里练唱歌？那、啊、倒不如就去做街头艺人好了。
2: 所以你要去考那个证照，就登记。
1: 那个现在不用考，
2: 嗯、
1: 那个就是算是报名，然后做一些行政程序就可以这样子、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好像唱了大概五六次哦，我唱了五六次有，然后每一次的收入都超惨的。我每次下班我都想说，Seven 的打工还有缺吗？
2: 宁愿去做 Seven 的。
1: 对啊，你知道我唱三个小时哦，
2: 嗯，
1: 唱三个小时，然后准备一个小时，所以总共四个小时，我拿不到100块。对，
2: 100块都没有，你是信义吗？
1: 没有，在彰化。对，所以彰化的街头艺人真的蛮难做的，但我不知道，可能信义也可信义
2: 可能
1: 比较
2: 好
1: 做
2: 一点。
1: 对，但是我就是在彰化，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边真的是。就是要加油，对。
2: 你是去那种可能周日的那种的？
1: 没有，那种公园哦、喔，旁边还有夜市的那种哦、喔。对、
2: 啊，人流量是多的嗎。
1: 人流量算多的，对，所以我觉得很佩服街头艺人。我每次经过，我都觉得说，天哪、啊，好辛苦哦、喔。而且如果不是信义的话，因为信义也只有几个位置，所以台湾那么多街头艺人，就很难抽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把街头艺人当主业的人，真的我是佩服的，对。
2: 现在也没有在做街头艺人，
1: 现在真的没有在做了。对，
2: 那你有想要再尝试吗？
1: 有啊，
2: 在台北做，
1: 当然想再尝试啊。对，就是再来练习一下，再复刻一下，然后再拍个影片这样子。
2: 我觉得可以。
1: 对，如果到时候有一些音乐作品出来的话，我也想要再去做一下。而且这样也算是跟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一些接触，因为大家平常都是网络上看我、嗯、
2: 对，
1: 那我现在走一个线下的，
2: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线下的能力是比线上强很多。
2: 哪个能力？
1: social 社交能力、
2: oh,
1: 就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会跟他聊天这样子，我没有聊个五句我不会让他走。
2: 哇，大一人的部分
1: 我不会让他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线下能力是 OK 的。
2: 我觉得你现在只要发，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到场。
1: 我吓死，真的。
2: 你们要紧张一下。
1: 我会给他钱。
2: 可能会蛮多人的。
1: 我给他100块。
2: 对啊，前面我们跟亮聊了很多关于他创作的开始啊，还有他各种工作过的经验。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一下亮，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哪一支影片是遗珠，就是你自己其实很喜欢，可是在社群上反应就是比较普通一点。
1: 我跟你讲，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自己的观众，你知道吗？所以我爱看什么影、嗯，就是我剪出来的影片应该基本上都不会差到哪。然后如果硬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最近，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得 A 流，
2: 嗯，
1: 烧到40度，然后后来就稍微请假了7天还6天，
2: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复出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花盆，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可能开演唱会会有人送那个花，什么恭喜恭喜，然后我就订了那个，然后上面写说什么祝贺回归，我有点忘记了，就欢迎回归什么的，然后就订给自己，因为没人要给我，所以我就订给自己。然后我还买那个花瓶，花我1000块，然后我还穿高跟鞋拍那个垃圾车，好像大家反应就普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想说，
2: 为什么？
1: 好啦，不然我再休息个7天好了。我想说花盆也白订了，超好笑，1000块飞走。但还好啦，我就觉得说那个留言其实蛮多的，但点阅就还好，就是粉丝，主要是粉丝在留言，所以我想说哦 okay, 粉丝还记得我，但这次就没有飘出去，这样
2: 就没有触及到比较多新的客群。
1: 对，因为可能其他人也不在乎我有没有感冒。对，我后来评估的是这样子，谁 care 你感冒啊，全台湾多少人啊。
2: 爱你的人就会 care。
1: 对，爱我就 care， 就会留言，
2: 像是粉丝的部分。
1: 对啊，就很开心。
2: 就是除了这一支，其他你都觉得你自己很喜欢？
1: 还行啦，其他的都还不错，
2: 都有爆这样。
1: 对，不算爆，就是都还 OK，
2: 都还有维持在那个线上，
1: 嗯，
2: 稳定稳定。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决定公开自己的收入呢？那时候我滑到他公开收入的影片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就想说，
1: 你说脸吗？
2: 不是
1: 啦，因为那时候很
2: 素是吗？
1: 就是 iPhone 13拍出来，然后还有加抖音的那个素颜特效，所以就很有小糊。
2: 就是

0: 我就觉得说公开自己的收入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可是既然有人这样愿意公开给大家，你不会害怕吗？
1: 倒是还好，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好奇说网红跟 KOL 他们的、oh, 还有艺人他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嗯、就他们到底拿多少钱、嗯、对。然后我那时候会公开收入其实也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影片了，我不知道拍什么、嗯、然后我每天我那时候就是在上早餐店，然后又上街头艺人，然后又在剪影片，然后我就会稍微算一下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嗯、这样子。哦、oh,再补充一个、嗯、我之前还有在抖音开那个 TikTok 开直播。
0: 哦，你有签那种工会？
1: 没有，我是签，我就是自己开直播，然后自己在那边唱歌，然后爱心达到多少我就唱什么歌，然后在上面赚钱，但也赚不多、嗯、一千以内。对，哇，所以我就那时候一直在算说我这个月收入多少，然后算算想说老板也可以分享一下好了，分享一下我到底多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一天忙了16-18个小时，然后只有赚
0: 那些
1: 一个月只赚2万2，
0: 最一开始对不
1: 对？对啊，一开始只赚2万2。我想说 Seven 还有在开职圈吗？保底28，别闹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已经离职了？
1: 没有，那时候还在早餐店上班、
0: 哦、然后一起加进来，
1: 对，零零总总加起来2万2、啊、在台北根本不能生活
0: 吧。对啊，在彰化应该还
1: 紧绷大紧绷，所以就
0: 是
1: 要逼自己、
0: 嗯、也是因为有住家里，所以
1: 对
0: 就比较好一点。
1: 对，完全应该说完全不能生活，就是你要逼自己，所以我不敢不开直播，就是我每天晚上我只要没去唱街头艺人，我就是要开直播。而且那时候直播其实有点惨，就是一天只有一杯饮料的钱，30块。但是你这30块你要赚吗？还是要赚、
0: 啊、
1: 因为你如果不直播就是没有钱、嗯、你就是浪费那3-4个小时在那边。
0: 天哪，
1: 所以我那时候喉咙其实有点坏掉，
0: 因为每天都要唱。
1: 对，所以
0: Oh my God，
1: 就休息了一阵子。
0: 那所以现在也没在播了？
1: 现在也没在播了，因为现在
0: 够了，
1: 东西太忙太多了，想说注意力先集中在那个影片上面、嗯、
0: 我觉得你那个系列蛮励志的，因为你有设计精选嘛，然后你每集都放上去，然后你就可以一直看，就可以看到你真的是从很少的钱，然后现在变到是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个、嗯、我就觉得看了就觉得很厉害，是真的很佩服、嗯、
1: 真的蛮励志的。因为我现在回头看2万2，真的、嗯、我跟你讲，人真的要被逼，有些人他是值得，他是可以被逼的。
0: 对，
1: 他是快璞玉你知道吗、嗯、你要拿火就丢他，他就会变成凤凰之类的。你不要让他好像太安逸，
0: 真的觉得很厉害。可是你到现在就是如果公布到那么多钱，你会害怕吗？
1: 嗨，我跟你讲，其实我原本都是想说无所谓，但是就一直被讲说你不要讲这个钱，你不要讲这钱，被讲到我自己心里有点毛毛的，你知道吗？我想说谁要害我？我户头也没什么钱啊，我赚的都花出去了，影片都要成本了，那个花就1000块，不要闹。我想说，就是公布到破10万这样子就好。但如果有人之后，应该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分享一下。就可能也破100万啊，或者是干嘛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分享，
0: 偶尔分享，就不要那么常分享。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是可能有人跟你讲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说其实蛮可怕的。
1: 对，我其实根本无所谓耶，
0: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觉得没差？
1: 没差、啊、
0: 讲出来没差，
1: 完全没差、啊、我这个月才赚3月嘛，才赚7万多。
0: 我直接讲。
1: 对，我才赚七，也不是说才，我才这个字删掉，因为7万多其实对大家来说是蛮多的，可是在我这边是有点紧绷。
0: 因为你有赚过更高的？
1: 也不是，就是支出太多了，你知道吗？
0: 哦，真的是拍影片的成本。
1: 因为花盆就1000嘛，然后有些东西都要花钱的。嗯，对，像住宿费啊、车费什么，加一加都很紧绷什么的。对，然后现在大家要缴税了啦，网红要缴税咯，6月开始起征。
0: 哦，缴税了。
1: 对，所以要找会计事务所什么的。
0: OMG，
1: 一个月要缴2000。2-3千，
0: 那要更努力赚耶。
1: 对啊，所以七万对我来说有点小紧，
0: 又要开始被逼的那种概念。
1: 对对对，
0: 那亮亮他其实还有一个系列叫做冰箱考察员部分，我觉得这部影片也是蛮有趣蛮酷的。只是想问你，这个系列第一集成绩就不错，就是当时你有很意外吗？
1: 其实冰箱考察员也蛮久的，哎，是大概去年2025的6月多、嗯、
0: 对，
1: 那时候我真的是单纯想要分享一下冰箱的一些日记，其实也是因为不知道拍什么，想说好，那不然就分享一下冰箱的那个水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水真的太奇怪了，就怎么会有人冰完水在那边，然后 欸，第一篇一开始其实没有到很多人看，嗯，上第三天第四天突然传出去，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自媒体在听这个影片的话，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有些影片是可能第三天第四天才飘出去，
0: 对，
1: 然后那个影片就飘到50万那么多，我想说一碗水大家有必要吗？所以我就要好好交代这个系列，然后后来好像拍了5、6、7集哦，对，因为太多东西了，然后就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可能总流量总浏览可能有300万的样子，哦，
0: 很多，
1: 对，然后 TikTok 也是蛮多人，只要有冰箱两个字大家都超爱，对，因为 TikTok 小朋友比较多。
0: 那你会觉得这系列很闹吗？
1: 就很闹啊，还翻到天麻，我吓死了，我真的以为我们家被抄家你知道吗？那后来我稍微看了，欸，我跟你讲天麻这是我带他出场的，嗯，你知道后来很多人跟我分享说他看到天麻就想到我，还好是天麻你知道吗？还好不是什么麻的，那个麻的要想到强强，真的天麻是我，圈麻是强强。
0: 你把天麻在这个台湾市场带出来，
1: 对，天麻我打响它知名度，它是个中药材，我之前还想说要吃它，但是它好像中药，嗯，它好像有些人不能吃
0: 哦，是哦，
1: 对，因为中药禁忌很多，
0: 哦，
1: 什么孕妇都不能吃，
0: 哦，那你有去问阿嬷吗？
1: 没有，问他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0: 那是谁冰的啦，
1: 我不知道，很可怕，
0: 很可爱，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系列。那你现在还会有想要再回去拍那个系列吗？还是等到冰箱真的有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1: 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冰箱真的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就会再拍，因为就像我的风格就是想到什么就拍这样子。
0: 哦，对，很期待下一个冰箱系列，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爱上这个系列。
1: 对啊，这系列蛮瞎的，
0: 啊，
1: 对，蛮瞎的，我没想到大家会很喜欢。
0: 没错，
2: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群者亮亮。
0: 对，很开心又能邀请到亮亮来我们节目上面玩。那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亮亮的创作，那接下来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关于亮亮的音乐创作单曲哦。
2: Yes。
0: 对，那想问亮亮，你平常创作模式是什么呢？
2: 创作模式吗？就是没有，
0: 没有。
2: 我通常都是会先想
0: 主题，
2: 对主题，然后再写曲再词，这样子。
0: 先写曲再词，
2: 对，先写曲，然后再想词。
0: 那你的曲是用哼的吗？还是？
2: 对，我跟你讲，我就是之前大学的时候，因为也是骑机车上学，然后去上班这样子，然后就会边骑的时候就会边哼一些。有的没的旋律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哎、欸，不错啊，我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0: 然后就可以填词了。
2: 对，就填曲填词，然后去找人家制作这样子。
0: 你是自己找制作，还是一开始就认识？
2: 我自己找的、欸，我什么东西都自己找的，我真的也觉得
0: 是要花钱。
2: 要啊，花 a lot of 钱。
0: Oh my god， 上架也要吧？
2: 上架我没有哎、欸，我刚好找到一个上架不用钱的，但是收。入的话就是跟他37分还是55分，我有点忘记。
0: 那你真的很努力在音乐这一块、欸。
2: 对啊，我真的是很努力。我从大学就开始铺路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0: Oh my god， 你真的很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2: 真的，
0: 真的要相信自己。
2: 我跟你讲，有时候梦想哦，人真的因为梦想而伟大。你千万真的要有一个梦想，因为你如果没有梦想的话，你会有点无头苍蝇，你知道吗？而且。你要把这个梦想设成你的目标，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能达到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是梦想可能是环游世界、那你就是要想把它想成目标，就可能每个月至少存多少钱这样子、
0: 然后就一定会达
2: 到，你才能达成你的梦想。
0: 对，不然它真的就是真的就只是梦想而已。
2: 对啊，你不能光想，你要有实际的作为。
0: 那个好励志哦。那为什么你会开始想要创作歌曲？
2: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当唱跳歌手，然后创作歌曲哦。
0: 一开始会觉得很难吗？
2: 超难啊，隔行如隔山啊，因为我也不是读什么歌唱的，然后我也只会 purple mo do re mi， 我也不会，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乐谱，想说三条线在我的额头那边完全都不会，你知道吗？打鼓人家会打鼓，我会什么？吉他也不会弹，我只会出一张嘴，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呢、欸。
0: 那你那时候有特别去学吗？还是就是靠自己？
2: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才知道什么是 BPM， 就是节奏的那个东西。对，我就是也是靠网络上在学习这样子，然后什么呼吸啊、唱功什么的，然后又要用什么丹田啊，然后还问 GPT 说丹田在哪，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来。
0: 所以也没有，就是都是自己靠自己，没有去找别人学，可能写歌之类的。
2: 对，但最近要去找人家学习唱歌这样子。
0: 哦，唱歌课。
2: 对，唱歌课真的要去上课了，把高中没读到的补回来。
0: 补回来。
2: 对啊。
0: 那你的创作灵感通常都是从哪里来啊？生活经验吗？
2: 如果是曲的话，因为我的曲可能编曲都是听。以前是听 K-pop， 现在都是听欧美，但我的路数都是走比较欧美的路数，编曲的部分、就一听我要就是会中的那种，就一听哎，这、欸、有中，对，因为我也听 K-pop 也听欧美很多，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说，哪些音乐，因为我的喜欢的音乐都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说，哎、欸，这个我一听就中了，这个。不用再大改，就是这个是我会喜欢、oh、yeah， 观众也会喜欢，
0: 真的就是自己的感觉，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的概念。
2: 对，
0: 所以按你写词的部分呢，就可能你要怎么找到这首歌我应该要写什么主题？
2: 听这首歌的感觉。如果这首歌可能是比较偏欢乐的话，我就会写一些我可能日常的一些事情进去，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rap， 然后 rap 的话通常都是写自己的事情，然后比较偏像是副歌的话就写一些比较有共鸣度的歌词，就可能阳光啊、海滩啊，那你不能写说什么什么变电器啊、什么麦克风啊，就是会比较有点有些人可能 get 不到。对对对，所以你要副歌的话我都会写比较大众一点啊，如果是 rap 的话就会写有关于自己的事情。
0: 哦，就把自己观念再更套入这首歌里面。
2: 对，
0: 那为什么那来电呢，关于这首歌？
2: 哦，来电哦，来电的话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出这种音乐，就是有个人在后面吹萨克斯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还跟，我不知道这个风格叫什么，我就跟编曲老师说我要萨克斯风在后面吹这样子，然后我说我要大声一点，我要大声一点，我就是要这种感觉。对，然后后来他真的是一比一帮我制作出，就是那个音乐我就是觉得中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来电，我这首歌的曲也是在我很印象很深刻，我是在中国医药大学旁边哼出来的。对，我那时候在送外送，在德政上班，然后就、我那时候就哼出这个旋律，我就说哦哦哦 you like that， 哎，好像还不错，那我就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然后就好像过了一两年，我就把这个音档传给老师听，我说哎，我想要就是背景有萨克斯风，然后我再唱这段这样，然后他就帮我做出来。
0: 哇，
2: 所以其实厉害的是老师。
0: 老师那个词呢，
2: 词的话都是
0: 我那一首的故事啊，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2: 吗？哦，你说那一首吗？那首的故事比较偏向是有点自信的那种感觉。
0: 自信，
2: 对，就是你想怎样，我就是一个艺术品，你不要好像看我不懂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我是一个艺术品，你可能一开始看不懂我，但是你去了解我故事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0: 非常是你的态度。哎，
2: 对，
0: 就是你的歌。哎，
2: 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有来电啊，或者是什么 you like it， 你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慢慢的陷进去我这种这个人的故事，或者这个人的反正陷进我这个人的魅力这样子。
0: 哇，那感觉从歌曲跟歌词你就可以感受到亮亮想要传达给大家，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对，而且我现在也在慢慢制作很多歌，我其实现在如火如荼的在制作。欸，
0: 会不会以后直接出一张专辑？
2: 有啊，要啊，
0: 要
2: 一定要啊，
0: 要。
2: 但我还在想说要怎么发行，因为一次发九首十首太多了，可能就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
0: 那你有想去学跳舞之类的吗？
2: 有啊，有学跳，有去学跳舞，但就是也还在想，因为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帮我这首歌先编舞，然后我再去学我这首歌的舞这样子。
0: 对
2: 对，
0: 哦，
2: 舞是一直有在学，一直有在看这样。
0: 那你目前在如火如荼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比较偏舞曲类的？
2: 有啊，全舞曲。
0: Oh my god！
2: 我不会让这首，我不会让这张专辑有情歌出现。
0: 天，
2: 啊，因为我觉得情歌很多人会唱啊，像陈华，然后很多人会唱情歌，所以这个华语圈根本不缺我一个人唱情歌，反而是嗨歌很少。欸，
0: 嗯，
2: 你把那个台湾流行乐的 Spotify 打开，清一色全部都是情歌。
0: 对
2: 对，
0: 哇，所以以后那些歌可能都会是唱跳舞。
2: 对，一定要唱跳嗨起来，都播下去都说哎，双手举到天空，不要降下来。
0: 我以后直接接到笑场。
2: 哎，可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明年就会出现。
0: Oh my god！
2: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套路非常的狡猾，我就是说哎，我不收费哦，因为我知道学生可能都没什么钱。嗯，因为我之前也是学生会，所以我都知道。嗯，所以我就说那我无酬演出。
0: 嗯，
2: 但是你要给我五分钟，然后或者到十分钟，我不会让场子
0: 干掉，
2: 不会嗨，就是我一定会让这个场子嗨到爆炸，然后你可以给我开场或中间随便，反正就无酬。对，
0: 所以你以后就是 Oh my god， 所以你就是要跟大家说你无酬。
2: 对，我就是无酬劳演出，我 OK。然后名传啊，什么台中科技大学啦，台湾大学都可以邀请。
0: 太厉害了！
2: 就看，我就怕你们不邀请。
0: 我可以。
2: 而且我会邀很多帅哥美女去的，好吗？大家别担心。
0: Oh my god， 所以你说舞者吗？
2: 对，大家跟着，应该是美女，应该是美女，有美女，但帅哥可能就是我这样子。
0: Oh, OK OK， 有有有。有
2: 对。 对，
0: 希望可以赶快看到这个画面，
2: 要炸场啊！对，
0: 我会把你推荐，多推荐一点，
2: 可以。
0: Oh my god！ 那你觉得你的音乐风格和你的影片风格有连结吗？
2: 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搞笑会死，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歌就是也是不嗨会死。哎、欸，我上次跟那个制作人说，我这首歌定性就是我不嗨会死，我这首歌就是要嗨，你知道吗？就是不能有一点好像悲伤的感觉出来，就是这首歌是从头嗨到尾的那种。
0: 哇，你这样要用超级多力气去连续跳那些歌跟唱歌哎、欸。
2: 对啊，但有时候可能就坐在椅子上的，哎哎哎哎这样子，换你们唱，变伍佰老师。
0: 那你感觉蛮适合去夜店表演。
2: 可以耶，哎、欸，我可以。但是我通常，我最近身子也是不太好使，所以可能有没有白天的工作？白天工作先来好不好？
0: 白天的表演，
2: 对、啊，
0: 请各大学生，如果你有听到这一节话，欢迎找亮亮。
2: 欸、年底哦，年底，
0: 年底就都出了吗？
2: 可能明年，但是年底尾牙可以先来邀一下。
0: 哎、欸，尾牙很适合哎、欸，
2: 可以啊，我嗨起来啊，那个抽奖也给我抽，
0: 你可以直接当主持哎、欸。
2: 啊、哦，我跟你讲， oh、我前几天有收到那个校园演唱会主持人，但是我觉得我不够格，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的状态要都很好，就要记清楚什么档次、嗯，什么下一个是谁、嗯，下一个是谁。
0: 那你要接吗？
2: 我拒绝，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更适合。对、
0: 哦，你可能要再练习这样。
2: 对，但我可能也不会当主持人，我可能比较适合被在就是在上面跳的那个人。
0: Okay 哦、
2: 对，
0: 可以啦。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创作短影音跟音乐的话，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2: 我觉得完全不同，因为影片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因为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在接触剪辑、嗯，所以我觉得整体节奏我是抓得准的。可是音乐这种事情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然后是完全没有人教我，然后我甚至还自费买了 Apple 的笔电要来学音乐，然后是二手的，因为我没钱，嗯、然后没钱的状况下面还要再买那个，就是那个 Apple 笔电，然后原本有一个学音乐不用钱的叫什么？
0: GarageBand，
2: 对 ，GarageBand，、嗯、对，谢谢，就是 GarageBand 。然后我是用那个学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说不行，我要增进自己，然后就又花钱买了一个 Logic Pro。
0: Oh my god！
2: 对，我花了钱买 Logic Pro， 因为我听说大牌制作人都是用那个 Logic Pro，、
0: 嗯那个、
2: 然后殊不知我电脑只有256GB， 整个爆，你知道吗？因为我还要打 LOL， 所以就是学的很有限，而且那时候英文我看不懂，嗯、所以我就慢慢学这样子。但后来我清楚自己的定位了，我不太适合制作音乐，
0: 就自己做。
2: 我不太适合编
0: 曲，
2: 我应该是唱曲、唱词、写词、写曲的这种。
0: 给老师。
2: 对，然后编曲的话给老师。
0: 那你那个 Logic Pro 现在就放在那里？
2: 对，它现在快被我移除了。
0: Oh my god！
2: 还是有人要8800，还是5000多，我忘记了，反正就很
0: 贵，贵，真的很贵。
2: 对啊，我那时候没什么钱呢、欸。一个月22000、欸、
0: 那你真的是铁定的心想要做这个行业。
2: 对啊，我就想说就一定要花钱学习，因为 GarageBand 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会念，反正一个吉他、嗯、它就是学的东西有限，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我一定要出师了，我要在下一阶，殊不知变到下一阶我就停下来了。 对，
0: 所以你 GarageBand 是 OK 的？
2: 我 OK
0: 哦，
2: 因为那比较简单一点点，
0: 对，基础版。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再更多，
0: 然后就买了 Logic Pro。
2: 对，殊不知太多，殊不知多那个爆炸，
0: 赶快卖出去，大家
2: 超多东西的。
0: 哇，所以说音乐对你来说也是人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很重要哎。而且我觉得创作自己的音乐算是另外一种体验，
0: 嗯，
2: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歌曲，但有一天听到自己的歌，然后听到自己的歌声，我就觉得说也是，因为毕竟人生走一遭啦，什么体验都可以来了，你知道吗？
0: 对哦，真的，
2: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0: 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尝试一下。
2: 对啊，什么事情都要尝试。
0: 哇，那希望大家赶快去社群，哎、欸，那个音乐各大平台是不是都有上？
2: 对，有。来电可以先再听一下，
0: 再听一下，
2: 然后后面可能明年初吧，或者今年底就会有很多新的歌。
0: Oh my god！
2: 到时候再帮我推推哦。
0: 没问题，会拍 MV 吗？
2: MV 的话看有没有老板或者是 iPhone 17出马这样子。
0: 有看到你频道有一支？
2: 有，那是我自己拍，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精进自己，因为那支影片好像 iPhone 15拍的。
0: 哦，
2: 对，但现在变 iPhone 17，
0: 手机要进阶，
2: 画质又更好了。对 MV， 我觉得一定要、欸，有几个我觉得一定要拍 MV， 而且真的还蛮就需要画面感带入这样子。
0: 嗯、哇，
2: 对，
0: 看到你跳舞哎、欸，
2: 可以啊，一定要大跳、啊，
0: 你可以出一个 challenge。
2: 我应该会哦，应该会对
0: 啊，我好期待哦，
2: 对，谢谢大家，期待。我现在目标是做大概七八九首那边、
0: 哦、
2: 应该是做到九首，然后现在目前进度是 4.5，
0: 所以你已经写了九首歌，
2: 也没有写到九首那么多，可能写了 6.5， 啊现在做到 4.5 这样子。
0: 哦，
2: 对，就边写边做啊，先听曲、哦、先听编曲我再想曲这样子。
0: 所以边反正就是你的过程，就是你可能先哼个旋律给老师，然后老师帮你编好。
2: 对，或者是我跟老师说大概我要长什么样
0: 子
2: 然后他编曲出来我再谱曲这样。以前是我丢一个旋律给他，但现在太忙了，就是我跟老师说我大概会长怎样，然后他给我，然后我再谱曲这样子。
0: 哇，这你真是一个很精进自己的人。
2: 对啊，除了每天要拍影片之外还有音乐要做、欸
0: 啊、还要跳舞、欸、
2: 对啊
0: 很厉害，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亮亮 的各种作品，要继续追踪他的 IG 好不好。
2: 对、啊、我其实渐渐的就是变成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拍的，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嗯、就代表说我其实不只是会穿高跟鞋，不只是会跳舞，我还有其他的样貌，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不是什么亮，我是亮
0: 亮
2: 什么亮的
0: 就两个字
2: 这很好笑、
0: 就是、
2: 我是亮亮黄群者亮亮
0: 好，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 IG 名字。
2: 好， BRING BRING 13
0: 就是亮亮的英文嘛。
2: 对，
0: Bring,
2: 你也可以打黄群者亮亮，但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教授、
0: 哦、真的吗？
2: 有一个教授也叫黄群者、欸、男这个名字好哦，这个名字好
0: 这
2: 一个当教授，一个在当网络上的网红，
0: 不错不错，即将要变大明星的网红，
2: 谢谢、
0: yeah， 那很开心这个节目就到尾声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面跟亮亮聊的就是嘴巴没有停下来过
2: 很忙，嘴巴很忙、
0: 啊、
2: 真的，
0: 然后 要笑，然后又要讲话，
2: 以为在吃到饱，就是任何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你知道吗？
0: 对，而且亮亮本人真的很有效果，
2: 谢谢、欸、我跟你讲我真的线下很强，
0: 真的
2: 线下很强，
0: 大家要，我觉得大家可以邀看看亮亮去各种，
2: 我很闲
0: 耶、欸、
2: 我真的很闲，有问有机会哦，有问绝对是有机会，
0: 我觉得那个场子绝对不会干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很有趣，很喜欢
2: 谢谢小薇
0: yeah， 那很开心收听节目到这里大家，那我们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咯，
2: FM88.3 点起来
0: yeah， 那个就是大家记得支持我们亮亮的各种作品，希望他未来呢一定会很顺利的，
2: 谢谢
0: yeah， 好，那就再这样咯，大家拜拜
2: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但奇怪的是你明明没有仔细听歌词却已经被情绪影响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一首歌情绪究竟从哪里来。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由 Noel Gallagher 创作并演唱。这首歌名的意思是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过去，它不是典型的情歌，但却常常在分手回忆甚至人生低潮的时候被播放。也就是说这首歌的情绪其实不来自歌词。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段。

刚那一段其实可以拆成三个情绪来源。第一个是和弦，这首歌用的是很经典偏温暖的和弦进行，不是从悲伤到崩溃，但带着一点怀旧和释怀。第二个是旋律，你会发现它的旋律其实很好记，甚至有点像在合唱，这会让人更容易带入自己的故事。第三个是编曲，这首歌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满，而是慢慢的把乐器加进来，从钢琴、人声到鼓和吉他，情绪是一层一层被堆上来的。所以一首歌的情绪从来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和弦、旋律还有编曲一起作用的结果。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你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是来自歌词还是来自声音本身？也许答案是两者都有。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
3: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4: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J-Yo! Sean
2: Kingston! Yo, wait. 大家好，我们是 Taxi，
3: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称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般。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收录在197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曲内容充满潘安邦童年时与外婆的回忆，如今也成为澎湖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安邦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3: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30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30而已来到了第三季的第三集，有点拗口。那前两集的话呢， Lucy 邀请到了思琪作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他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然后除了聊到里面故事中的创作以外，我们也聊到了亲情，然后以及爱情。另外呢，还聊到了就是近期社群媒体上面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等等的问题。那录完那两集之后， Lucy 就有在想，我这样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一集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就是其实上一本书就是思琪在讲的书是删掉容易忘掉很难。那今天 Lucy 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要如何学会放下，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今天 Lucy 要介绍新的书，它叫不执着的练习。那为什么会想要讲这本书，原因是因为前面两集都是在讲掉就是删除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学会不执着，才会让自己的人生不要过得这么的痛苦。那刚刚讲到就是今天要介绍这一本书，就是不执着的练习，它其实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它叫结野俊明。那这个作家的话呢，他其实是日本其中一座寺的住持，然后同时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庭园设计师，那同时他也是多摩美术大学环境设计系的教授。那其实啊，他是一个蛮致力于就是建立在禅宗思想，然后跟日本传统文化上的基础去做禅庭的创作的活动。所以像这一本书啊，《不执着的练习》这一本书，其实比较像是他针对禅宗思想然后去写的。虽然他每一本书的页数的字都非常非常的少，他就是左边一页格言，右边的话呢，他用一小段的文字，然后去跟大家解释这个格言的道理。那其实加起来的格言大概也才100多句，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生活步调快速的情况下都不太会想要看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你如果觉得今天心情哪一个部分不愉快的话，你就可以针对那个时候的你，然后去翻有没有适合的格言去看，我觉得是蛮适合的。然后再回归到这个作者，他叫做结野俊明，他其实这几年也蛮积极写作跟演讲，除了刚刚讲到这本书以外，他还有一些畅销书叫做你所烦恼的事有90%都不会发生。大家是不是很常就烦恼东烦恼西，我们总是会为了一些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而去烦恼。那这本书的话呢，其实也是在针对这一类的情况去做一个描述，或者是别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这样子，就是一样是这本书，只是这本书是 Part 2的版本，进阶版。然后还有你真的不必讨好任何人，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书籍都是希望大家回归自我，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眼光。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一集 Lucy 其实跟思琪作家在聊的时候，思琪作家有讲到一句话，他叫做呢，不要就是成为别人的行星，要成为自己的恒星。 就大家所知，就是其实行星的话呢，它是围绕着恒星转的。那我们往往都会因为外界的因素，所以让自己都是在外界的环境上一直绕一直绕，可是却没有去探究自我的本质。所以呢，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再回到这个作家。这个作家的话呢，结野俊明，他还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殊荣。他在2006年的时候有就是被美国知名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选择变成是世界最尊敬的100位的日本人。那这个殊荣的话呢，其实它是要针对每一个不同频段的基准去选出来的。举近几年可能大家比较会知道的人，就我举2019年的年度跟大家分享的话，像是2019年的分类的话分成四类。第一类它是Hero， 就是跨越国境的英雄们，那其中一位代表就是渡边直美。第二个挑战不可能的挑战者羽生结弦，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看奥运赛事应该都会知道他。那第三个的话呢，是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他是甲间美凡，他是一个作曲家。那最后一个的话呢，是令全世界惊艳的日本学者或者是演员。那其中一个被提名的就是草间弥生，相信大家也是蛮知道他，他也是一位艺术家。那再来最受瞩目的话呢，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就是贞子。大家可能都会很常听到贞子贞子这样子。贞子他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动画的人物，他一开始出现是在1998年日本恐怖电影《午夜凶铃》的时候出现的。那后来2002年他又出现在好莱坞版本的《午夜凶铃》，开始被全国的大众所熟知，变成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角色。这大概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被选为100名优秀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基准，这样以2019年为例。那讲到这个作者讲完之后，我们当然就要回归到接下来这本书的说法。为什么今天会想讲这个？原因是因为 Lucy 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报道，然后跟一些事件，所以呢就想说，哎，我们这一集讲到不执着，那我们就先从人际关系的不执着开始讲。所以呢，接下来的三十交叉路，我们就会先跟大家说，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人际关系扮演的哪些的角色。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1: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4: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叉路。今天的三十交叉路前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说人际关系很重要呢？其实人际关系的话呢，至于 Lucy 来说，我是一个 E 人，大家可能都有测过 MBTI 吧。E 人就是喜欢跟 I 人相处，就 E 人很喜欢闯入 I 人的世界。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不喜欢孤独，然后喜欢围绕着旁边的人身边转的人。说我在经营人际关系上面算是还如鱼得水，就是算还可以得心应手这样。那其实我自己也会发现，人际关系的好坏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磁场，然后跟一些资源上的调度等等。好，第一个人际关系到底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人际关系它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可能旁边有人就说，哦，你辛苦了，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会希望有人认可，或者是一句关心也好，就算不是一个行动，当下你都会觉得，哦，心里暖暖的，哦，有人真的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可以影响你的成长跟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一些不好的经验或者是好的经验。以好的经验来说，就是你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可以教学相长，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你没有看到的特点，他也可以从你身上学习到一些事情。 那如果是不好的，可能例如说你在人际关系处得不好，遭遇到了霸凌，那你可能在你的人格塑造上就会有一点点不完美，或者是导致你一些自卑等等，这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大家说。第三个就是人际关系还可以扮演的就是提升你生活的一些能量或幸福感。因为其实我们先撇除一些可能人际关系是表面，就是有的人都会说有些朋友就是表面朋友，有些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那如果是值得深交的朋友，他可以让你忙碌的生活当中是会有温度的。因为大家在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完。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事物的陪伴，至少不会让你觉得孤单，也不会让你觉得生活好像一成不变。那最后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就有点像是人生中的桥梁。因为我们其实睁开眼然后踏出家门，甚至可以不用踏出家门，你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维持。只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对于人际关系上的定义都是对于外界的人，对于家人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这只是日常的生活，但其实跟家人的互动也算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陪伴。好，那今天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除了刚刚讲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外，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从外部去找原因，但我们不会归咎于自己。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像你可能跟某个人切八段，然后呢你就会想说，哎，今天是不是他做错事情了，不是我，一定是他怎么样而不是我怎么样。我们会先把原因推到外面，可能到很后面的时候才会去思考说，哎，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对于某个关系的执着跟期待，或者是放不下那个心理位置。这边的心理位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可能在跟人家人际互动的时候很难维持一个平衡。例如说家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例如说长辈跟你讲话，他们很常都是用上对下的关系跟你说，他不会是一个平视的角度去讲。那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出现到所谓的心理地位，大家都会说你知道我心理的地位有多么的高，多么的怎么样，这就有点像是类似今天等一下要讲的心理地位的概念。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心理地位，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到你自己的心理定位，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面对你自己的内心，同时你也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跟人相处。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站在不同的位置，那这个位置的话呢会因人而异，也会决定那一段关系的一个健康的程度。第一个就是你好我也好，这是一个最健康的方式，就是我可以看到你的优点，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优点，我不用用比较的关系去证明谁比较厉害，谁比较怎么样。那这样的人的话呢，他懂得自我接纳，也可以接纳别人的不完美，而且也不会有控制欲，也不需要讨好谁，所以这是一个最舒服的关系。但是相信大家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应该很难做到这样，就是完全就是你好我也好，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嫉妒心等等。我觉得至于 Lucy 来说，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是这种人，就是我没办法办到完全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好，那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讲后面三个的状况。后面三个的话呢，第二个我好你不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经常把你自己拎在一个高位，会觉得说自己比较懂比较厉害，所以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一直都有点像是上对下在讲话。那这样很容易出现就是会有指责啊，然后控制啊，批判啊，会把别人的不足当作是自己的优点，就很像是踩高捧低的感觉，然后而且看起来就会很强势，所以别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样的关系蛮压迫的。那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觉得说纠正跟要求，那就很难靠近。你要这样想哦，你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希望你的朋友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还没做之前，他就会跟你说，哎，你去扫地，但你明明就已经要去扫了，那你这样子你就突然觉得说你被支配的感觉。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被支配的那种 感受，就是其实会觉得说啊，我都要做，你干嘛还要多此一举再跟我提醒这件事。好，这是第二个。那还有另外两个的心理地位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继续来讲述一下还有哪两种的心理地位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当然刚刚是从最好开始讲，所以等一下后两个就是越来越不好的一个心理地位的呈现。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那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刚刚前半段的三十而已啊，跟大家分享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人际关系的一个心理地位。刚刚讲了两个，那接下来的话呢，要讲后两个。接下来的后两个的话呢，更为负面一点，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不好你好，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会一直觉得说我做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我的存在就是一种错误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最多人很容易在人际关系扮演的一个角色，都会觉得别人比较厉害，比较值得被爱，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那一个，或者是会用讨好或者是顺从的方式，害怕被讨厌，讨厌之后呢，担心被孤立，所以就不敢拒绝，害怕失去，所以会很容易有过度迎合的状况。讲到这边 ，Lucy 举一个例子来说，其实 Lucy 以前是一个属于我不好你好的一个性格，当然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属于这样的性格居多，但是我有尽量去抓一个所谓的平衡。我以前是对所有人，我都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去讨好所有的人，然后我会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可是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肩膀上可以扛的重量是有限的，但我以前就是会把外界的压力每一个都吸收进来，吸收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扛不住的时候你就会大崩溃，到时候你就会转换成等一下要讲的另外一个心理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的状况。那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察觉到我一直反复的讨好，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我这样子的讨好而善待于我，反而是我勇于表达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大家就会看到你的闪光点，那就会慢慢的去跟你做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绝大部分我不好你好的人需要学会的一个课题，就是慢慢脱敏。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做这一个不执着的练习，也是因为Lucy 是一个高敏人格，就是我很容易接受到外界的一些讯息，我就会竖起毛来，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等等。那其实这样子的话会让自己长期处在一个很高压的情况，对于生活的品质也是不好的。然后再来的话呢，第四个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刚刚我不好你好的进阶，听起来有点拗口。这个阶段就是你已经彻底放弃了人际关系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本身就不好，但我也觉得你很不好，就是你会对自己失望，同时你也会对其他人失望，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也不相信别人可以给你支撑的力量，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每一段关系都好疲惫好厌烦，所以你就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但其实这不代表说你不需要人际关系的交流，只是害怕受伤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边也是提供给大家，就是四个心理地位，你是属于哪一个呢？好，那说到心理地位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那所谓的人际关系到底要怎么找到平衡点？我说的平衡不是属于那种叫恐怖平衡，我讲的那种平衡的话呢，是属于要找到彼此都可以妥协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的话呢，不是让你就是去征服别人，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际关系一定是要怎么样去做呈现，也不是要你牺牲。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就是没办法永远照着自己的期待去运作。包含这个世界的运转也是，这个世界不是你说的算。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理解。

0: 此的不同，找到彼此舒服的平衡点。像书里面就有提到，其实不管哪一种的人际关系往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要顾虑对方的想法的，不要把自己的需求当作是别人的义务。你可以有期待，但是你不可以接受所有的人都要符合你的期待。然后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妥协它不是委屈，而是理解。每一段长久的关系其实都是需要弹性的，就像是橡皮筋，就是其实橡皮筋拉久是会断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你一直让这个人际关系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况，当你支撑不住的时候，它就会啪一声就会断掉了。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还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擅自期待，也不要期望太重，因为期望太重很容易失落感也会越重。你要学会去淡然这些结果。很多人际关系的失望跟走到最后形同陌路的这一端，其实都不是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默默的将对方的形象给塑造困罩住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对你那么好，你应该也要这样回应我，或者是我把你当成是重要的人，你怎么可以忽略我呢？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要减少过度投射，你才能够看见对方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我们往往都会去给对方套上滤镜，可是这个滤镜真的是他真实的样子吗？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悬念，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好，再来的话呢，是在人际关系中刚刚讲到的心理地位，有一个我不好你好的这一个，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内心的自卑感，你一直觉得你自己不值得，你觉得你的状况是很不 OK 的。其实这时候就是要学会放下自卑感，你要学习着不要透过谁去证明你自己的存在，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最常让人执着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这句话。因为害怕不被选择，所以你努力的去证明，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你不敢做自己。那反问大家一句话，这样的人生真的好吗？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追求外在的眼光，一开始你会觉得听到好的评价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但是当你听到不好的评价的时候，你就会橡皮筋有点断掉的感觉，你就会瞬间觉得你不值得拥有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放下自卑是一件必须要学习的事情，但是也不是叫你变得自大，你要自己去抓一个比例，然后也要学习让自己知道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就算有人不喜欢你，你的存在依旧是有价值的。好啦，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要把心困在过去。为什么会说不要把心困在过去呢？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说，哦，这个人以前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现在怎么样，这个人未来一定怎么样。其实有些事情的话呢，你不需要去做一个假设，或者是不需要去一直翻旧账。虽然说讲这句话露丝有点心虚，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有时候吵架会翻旧账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有学习的一个机会。像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就有讲到，因为书名是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他其实在里面有说到，就是佛教有一句话说，前后即断。他的解读就是说，人生就是活在当下，过去、现在、未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一样的时间线，但是它其实是各自独立的。不要放不下过去，你也不要担忧未来，就是专心凝视着现在，全力以赴做好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好。你不要去杞人忧天，或者是自怨自艾，就是觉得说以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导致我现在怎么样，去追究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在这边也是留给大家一个 keyword， 就是也是书里面讲到，就是前后即断，要学习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去纠结之前曾经或者未来会发生的时间线时间点。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书里面的一段，就是相信大家这句话应该都有听过，它叫做本来无一物，就是它也是出自于就是宗教里面的一句话， 今天没有要推宗教，而是因为书里面的作者他本身就是学禅宗的，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些话，我觉得古人说的话都有他一定的道理。像本来无一物，其实这句禅语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本身可以就是一直想的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慢慢的心从重重的束缚中解放，因为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所以你不需要被外界的层层枷锁给包裹住，你就有点像是乘风飘荡在空中才获得了自由。所以呢，就在这边也是让大家有机会学习如何不执着。虽然说在这过程当中会蛮痛苦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执着的人事物，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执着也好，其实会执着就代表你在乎，然后人要完全不在乎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 Lucy 就是共勉之，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前进。其实最好的关系不是谁离不开谁，而是并肩同行，依然拥有完整的自己。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他的 LINE 的字节上面就有写说，最好的朋友其实不必说一定要每天见面，而是就算没有见面的时候，心里还是惦记着彼此。我相信出了社会之后，大家在情感上的维系可能最多就是电话或者是讯息，没办法可能像学生时代就是说走就走，或者是说吃饭就吃饭，会开始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这人生规划当中，其实潜移默化的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影响着你，或者是家人影响着你。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每一段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最好的自己。那今天的最后的话呢，等一下的星辰相伴 Lucy 会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蛮符合今天在讲的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除了相处上要学会不执着以外，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拿捏一下尺度。所以等一下的星辰相伴要分享歌曲就跟距离有关联，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1: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了尾声。今天的星辰相伴，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了，其实人际关系的维持不止情感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抓一下相处的距离。那这个相处的距离要怎么抓呢？今天选的这一首歌《芬兰距离》就是蔡健雅所唱的，蛮贴切今天 Lucy 想要讲的事情。什么叫芬兰距离呢？大家可能想说，哎，这就是个歌名而已啊。但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歌名，它是真实存在的。在芬兰那边啊，他们的芬兰距离就是指，芬兰人他在社交场合习惯跟陌生人保持 1.5 到 1.9 公尺的一个人际关系的空间，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对个人隐私的重视，然后跟不打扰他人的礼貌。后来也被幽默成为就是社交恐惧者的天堂。如果你是个 I 人，你在芬兰的话，你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他们都会留给每个人大概 1.5 公尺的距离，不会让你感到压迫。然后也是展现了芬兰是独特的冷静跟安静。所以呢，这首歌也算是让今天的三十而已画下一个句点。那也希望今天讲的不执着的练习的这一个主题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 IG 上面搜寻 DJ Lucy 1012，或者是在 Podcast 平台上面搜寻三十而已。 那以及也要锁定接下来名传之声的播放。那我是主持人 Lucy，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咯，主题是成长路上一成不变的职涯指南针。想先问问大家，在追梦或成长的路上，有没有曾经也被各种声音影响呢？像是家人的期待、同侪之间的比较，或者是对未来的迷惘，甚至是社会对人生的标准答案，这些声音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有压力，甚至动摇过自己的想法呢？那在这一段迷惘的时期，你又是怎么慢慢撑过来的呢？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高中那段时间，我其实对未来很没有方向，我的家人大多是商科背景，所以从小常听到读商比较稳定，未来比较不愁吃穿之类的话。但真正面临升学选择时，我发现自己不排斥商科，却也没有那种我真的很想要读的感觉。再加上数学也不是我特别擅长的科目，就更犹豫了。最后我选择了传播。会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广播和 podcast 带给我的那种陪伴与共鸣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还有像 Descartes 的电车痴汉系列，那种随机抽地点，在旅途中遇见不同的人事物，甚至听见陌生人的故事，都让我非常向往。虽然一刚开始不被看好，但我遇到很多愿意听我说话的好朋友和老师，给我很大的支持。后来我也试着和家人表达我的想法，情况就慢慢改善了。接下来想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家人和老师他们的经历和调整方法。首先是我的朋友小 T， 他提到当身边的人都已经找到方向开始努力的时候，他却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样的落差让他压力很大。尤其看到别人有很多亮眼的经历，他也会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会什么？现在的他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调适方法，但他一直努力告诉自己，他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实他的迷茫让我很有共鸣，也许在这样的时期，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活动，慢慢累积经验，再从中找到自己有兴趣的方向，努力前进。再来是我爸爸的分享，他在国一的时候，英文曾经遇到瓶颈，第一次月考只考了62分，后来他去补习，但因为进度已经往前，基础没有跟上，上课其实很吃力。幸好我的爷爷注意到这个情况，请他们公司的业务从 KK 音标和基础文法重新教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学习，他第二次月考就进步到92分，也慢慢建立了自信，甚至还当上英文小老师。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找到适合的方法，也遇到对的引导，真的有机会突破瓶颈。最后是我老师的分享，他提到有时候回家聚会时，亲戚会关心他的工作，也会提出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建议，
接着其他人也会跟着附和，像是趁年轻可以试试看。他知道这是家人的好意，但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规划，所以他选择在既定的时间内先把现在的路好好走完，未来再决定是否转换工作跑道。其实听完之后我很有感触，家人的建议很多时候都出自于关心，我们也会放在心上，但是每个人的步调和选择都不同，有些路还是需要自己走过才会知道适不适合。在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想到电台的一位学姐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迷惘。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在迷惘期的时候可以试着放慢一点脚步，好好感受这个阶段带来的一切，不论当下是困惑、低潮，或是之后迎来转机、找到方向，那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太过气馁，因为这段路其实很多人都走过，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的，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介绍的音乐作品是《天真世界的叛徒》，由理想混蛋所演唱，作词和作曲分别由成员邱建豪与卢可佩所创作。这首歌在说的是，我们小时候都曾经向往长大，期待成为更成熟的大人，但真正长大后才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在一次次现实的碰撞里，我们开始学会隐藏情绪、压抑想法，慢慢变成那个天真世界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想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容易快乐也勇敢做梦的自己。也许在迷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慢慢找回一点点当初的天真。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觉得，其实迷惘这件事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也许我们都还在找答案的路上，有时不确定，有时会怀疑自己，但这些过程其实都很正常。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希望你记得，你不用急着变得很确定，慢慢走，慢慢找，其实就很好。你不是落后，只是还在自己的节奏里前进。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爆米花
1: get 可乐
0: get and action。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那些年错
2: 过的大雨。对，我就是大笨蛋，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当阳光
0: 再次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或我们一起听。原来
1: 我们都变了，我要的你给不起，只有他可以。
0: 句句经典，
1: 集集精彩，
0: 名传之声
1: FM 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0: 看，收工。Yeah!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2: 唉，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
3: 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办法哎、欸。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电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一电身障服务。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 FM88.3。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J 物流师。物流师冷静又务实，常被他人定义为是最可靠的存在，非常重视秩序和规范，对于责任感和义务有很强的认知。他们注重细节，擅长处理实际问题，并且在工作中非常专注和负责，效率高。他们不轻易妥协，追求稳定和长期的成功，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团队中往往是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有时候过于保守传统和规则，对变化比较抗拒，可能会显得过于死板。物流师注重行动多于言语表达，而且想法都会藏在心里，或是说话会超级直接，所以容易造成彼此的冲突与误会，总留下强势、冷酷、挑剔的负面印象。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1: 成语小教室，
3: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4: 成语解释：
3: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4: 成语造句：
3: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收听名犬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犬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7: 得奲的是。
11: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吴青峰。吴青峰出生在1982年，从小就对文字和音乐拥有敏感度的他，在高中时的创作就已经获得师大附中的天韵奖肯定。大学时期也在成立苏打绿之后，借由他们的创作《飞鱼》获得政大金选奖。苏打绿在2004年出道之后，吴青峰大多都用乐团主唱的身份出现在荧光幕前。2017年苏打绿休团之后，吴青峰在2019年宣布个人出道，同年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太空人》，也在隔年的第3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在这之后，他陆续发行了《侧夜一》《一与一》和《马拉美的星期二》两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也获得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2020年，吴青峰在个人演唱会宣布苏打绿正式回归后，这几年他把重心放回苏打绿，目前正在积极复刻他们过去发行的专辑。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如果你可以轻轻地抱住
4: 我，我想也许只要一次就已经足够。大家好，我们是
5: 胖虎，
4: 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6: 我是鼓手小 D，
7: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8: 你

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天气渐渐转凉了，虽然有一点不舍，但是该和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别忘了多加件外套哦。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ley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兴奋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民传之声，
6: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福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蔡伟俊。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5。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

0: 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eventeen。

0: 对，大大方方讲出来就好。
1: 我们是好朋友啊，不要紧张，用最平常的语气讲话就好了。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远去，到港口风景，快让我昏迷，还没离开。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OMI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尼，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Nas in the back.
1: Ohio， 现在是早上六点整。
2: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听 FM。
3: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我喜欢，
2: 我喜欢，
3: 我们真的喜欢。

0: 那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淑静的《转身之后》，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B Story》。这首歌特别发行了中文跟韩文两个版本，描述即使心痛，却仍选择告别这段恋情，只顾在转身之后另一半能有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毕淑静的《转身之后》。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今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听哦哦》，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中，由台湾民谣《听哦哦》进行改编，歌词表达在经历过社会的各种艰辛后，更怀念小时候的单纯美好，是一首给人前进动力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听哦哦》。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0: 上八点喽，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